0: 求职没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你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情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副旅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招名，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2: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1: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2: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3: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家来参加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0: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哦，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2: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2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5分钟10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就是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的，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 像静怡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哦、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他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哦。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齁、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他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齁、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2: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1: 熟悉的声音哦。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50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2: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啦。
1: 嗯，
2: 那最主要在外在像你
1: 对，
2: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哈，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1: 哦，有差，
2: 对、嗯，体力跟活动力，
1: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哦，就整个往下滑，
2: 对，
1: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2: 比如说活动力好了，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1: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
2: 那
1: 现在不行。
2: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一个月没有干嘛，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1: 对，
2: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1: 好像是
2: 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啊，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1: 对，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
2: 恢复一下，
1: 还适
2: 应
1: 一下。
2: 对，
1: 没错。
2: 那这个活动力哦，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睡醒的时候，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1: 哦，有、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啊，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啊，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啊，很紧，
2: 比较紧，
1: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
2: 啊，
1: 你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啊，走路是很顺畅的，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
2: 那个就是人家讲走路噗噗啦，
1: 对
2: 啊，
1: 对，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多走、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2: 好，告诉你，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大概再过了5-6年，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1: 为什么？
2: 其实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你要知道我为什么我说你
1: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2: 你要知道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1: 对，
2: 其实这个是一个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1: 对，
2: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我们讲关节退化，
1: 对，
2: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1: 嗯哼。
2: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3期第4期了，
1: 对
2: 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 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1: 对，
2: 其
1: 实刚睡醒的时候
2: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1: 哦，
2: 啊，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是
2: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1: 嗯，
2: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1: 对，
2: 支撑的一个工具啊，
1: 对。
2: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1: 嗯，
2: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1: 嗯哼，
2: 啊，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1: 对。
2: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1: 嗯。
2: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2: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1: 哦，那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2: 对，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1: 嗯，
2: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1: 对。
2: 哦，如果我用简单，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1: 嗯，
2: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1: 嗯，
2: 是不是要用这个
1: 橡皮筋
2: 或者把它这样绑紧？
1: 对，
2: 啊，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1: 对。
2: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1: 嗯，
2: 啊，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1: 嗯，
2: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1: 晃来晃去，
2: 晃来晃去，
1: 对，
2: 啊，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1: 嗯，
2: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2: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1: 嗯，
2: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1: 欸，那如果说哈，那这个韧带啊，
2: 嗯，
1: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
2: 松掉。
1: 松掉松掉，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2: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1: 嗯，
2: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1: 对，
2: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嗯，
1: 对，
2: 啊，你再不理它，
1: 嗯，
2: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1: 嗯，
2: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1: 嗯，
2: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1: 对，
2: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1: 嗯，
2: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1: 嗯，
2: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嗯 嗯, 嗯，
2: 啊，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对，
2: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1: 哦，
2: 啊，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哎，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1: 是，
2: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你去检查，
1: 嗯，
2: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哦，
2: 哎，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
2: 绝对检查不出来。
1: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2: 对，
1: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2: 你绝对忽视啊，没有，没关系，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1: 对，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1: 对不对？
0: 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1: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哈、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那就补软骨嘛，
0: 对，
1: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0: 是，
1: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0: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1: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
0: 走路问题，
1: 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0: 是
1: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0: 是，
1: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0: 是，
1: 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就走不动嘛。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0: 是是是。
1: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0: 嘿，
1: 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0: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
1: 韧带、
0: 那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1: 对对 对, 对，
0: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1: 源头没有解决、
0: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1: 对啊，所以像你啊，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0: 是，
1: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0: 是
1: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
0: 啊、
1: 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0: 是，
1: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啊，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0: 是，
1: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0: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1: 好，我再举一个更，
0: 好像给他
1: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0: 脊椎啊，
1: 脊椎，你会发现
0: 是
1: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啊、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0: 这个我有注意到。
1: 对。
0: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直不起来，
1: 对对对，
0: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1: 这个
0: 大概就是需要花时间的。
1: 这个是所有代偿作用。
0: 嗯，
1: 你韧带松了，
0: 对，
1: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哈、
0: 是。
1: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0: 对，
1: 那就更容易酸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0: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1: 对，
0: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1: 对，
0: 那这个要补什么？
1: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0: 是。
1: 但是我告诉你，
0: 是
1: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0: 是，
1: 那第五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第五型胶原蛋白也组织起来，
0: 是，
1: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
0: 就
1: 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0: 对，
1: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0: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1: 卡
0: 丘变溜了。
1: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哦，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啊，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哦，这个他是六十几岁的大哥， 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骨的问题，
0: 对，
1: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
0: 嗯，
1: 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0: 嗯，
1: 那他以前是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0: 嗯哼哼、
1: 哦、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
0: 是
1: 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0: 嗯嗯嗯。
1: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0: 嗯哼，
1: 他就补韧带，
0: 对，
1: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0: 嗯哼，
1: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0: 啊！哎呦，
1: 哎，
0: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
1: 所以你说
0: 嗯。
1: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叫他开刀。
0: 嗯哼，
1: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照 X 光看下来 ，X 光面看下来，
0: 嗯哼，
1: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0: 是
1: 没有，
0: 是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1: 对，
0: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哦。
1: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0: 嗯，
1: 有
0: 是，
1: 但是不是照 X 光。
0: 嗯、
1: 是要 MRI
0: 哦、
1: 欸，不是照 X 光，
0: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1: 但讲难听一点、嗯，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嘛！
0: 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去照 MRI，
1: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啊對對對。
0: 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對, 對, 對、
1: 哎。啊，所以以前、哦、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0: 嗯
1: 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0: 是，
1: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0: 是
1: 啊。那退化性关节，
0: 嗯
1: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它是症候群、哦、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0: 哦
1: 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0: 了解了解、哎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1: 哎、
0: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有人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哎、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1: 直、
0: 哎、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1: 啊、抓的力量比较
0: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
1: 就抓的力量，
0: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1: 就抓的力量，
0: 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
1: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0: 嗯嗯
1: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了、嗯，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0: 嗯，
1: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
0: 嗯
1: 它包括、啊、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
0: 嗯。
1: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大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0: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1: 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0: 是
1: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0: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1: 嗯嗯嗯、
0: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嗯嗯、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就是我的世界纪录，能人能带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呢，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2: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然后也要够有弹性，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哦，有一种东西呀，哈，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
1: 哦，
2: 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1: 鸡蛋，
2: 一定有嘛？
1: 鸡蛋天天吃啊！
2: 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1: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2: 那个叫蛋壳膜。
1: 对，蛋壳膜。
2: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哦，
2: 那个蛋壳膜，
1: 好特别哦，
2: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2: 对，
1: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2: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1: 对，
2: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1: 是
2: 一天大概要二三十克的鸡蛋的蛋壳膜，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二十克的鸡蛋，那我吃的膜，那去二三十克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2: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去这个
1: 去把它萃取出来，
2: 萃取这个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2: 对，要技术哈。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1: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对，
1: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2: 还有玻尿酸，
1: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对不对？
2: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1: 是，
2: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1: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2: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1: 是
2: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粒线体的快速生成的，
1: 是
2: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1: 强化粒线体我知道，
2: 强化粒线体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1: 对，
2: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1: 是
2: 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是
2: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1: 是
2: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1: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
2: 对
1: NMN 呢来加强我们粒线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2: 对，
1: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1: 对，
2: 市面上就很少，
1: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2: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的团队开发出来，
1: 是
2: 它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1: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2: 而且用喝的，
1: 用喝的啊，
2: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1: 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2: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
1: 最
2: 主要是因为
1: 你要做浓度高嘛，
2: 因为你浓度不够高哈，速度不会快了。说实话，
1: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2: 像这个一瓶，像这个一瓶50cc 嘛，
1: 是
2: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知道，你要吞二三十颗呢。
1: 哦，也是啦，
2: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1: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2: 对啊，
1: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你要拖很多，
2: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1: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2: 对、啊，
1: 我们把胶囊当饭吃了。
2: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
1: 哦、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50ml 嘛？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哎，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50岁啊，大概一天要喝几瓶？
2: 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嗯，绝对够。
1: 一天一瓶，
2: 哎，绝对够。
1: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2: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那刚开始一天两瓶。嗯
1: 哦，刚开始一天两瓶，
2: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1: 是。
2: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1: 对。
2: 那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1: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2: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哎，那像这样子，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2: 像这个一盒是12瓶嘛？
1: 12瓶一盒，一瓶50ml，然后呢，一盒12瓶。
2: 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1: 是
2: 一盒12瓶啊，
1: 是。
2: 说实在，像你啊，
1: 嗯，
2: 3天一定有感。
1: 3天？
2: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3天一定有感，
1: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2: 3天一定有感，
1: 3天一定有感。
2: 啊，有的比较严重的，
1: 对，
2: 1周会有感。
1: 哦，
2: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1: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2: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1: 弹性你要继续哦，足够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哦，卡轻伤啦，会让我卡轻伤卡伤啦，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2: 哎、有。
1: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2: 这个
1: 啊，
2: 这个其实药局有十入装的啦，
1: 是
2: 啊，那它的价格十入装的是1800，
1: 十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
2: 欸，
1: 啊，你这个是12瓶，
2: 对，
1: 12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2: 哎、欸，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1: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10瓶嘛，
2: 对。
1: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12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2: 什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1: 一样是1800。
2: 对啊，对。
1: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2: 哎，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
1: 嗯，
2: 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2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12瓶的哦，这个不是10瓶的哦，
1: 对，
2: 啊，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1: 是，
2: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1: 是，
2: 啊，那就2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1: 2盒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2: 对，
1: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2: 十二入的，
1: 哎，外面都卖10瓶一、哎、10瓶一盒，我们是12瓶一盒，
2: 对，
1: 所以一样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2瓶哦，
2: 对，
1: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2盒本来3600，
2: 哎。
1: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2: 对，
1: 嗯，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3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10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1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2: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
1: 嗯，
2: 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哦，
1: 对，
2: 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1: 对，
2: 好、哦，那这2盒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1: 对，
2: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
1: 那但是
2: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1: 是。
2: 其他2盒就退还给我，
1: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送了，
2: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1: 哎、欸，这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3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对不对？
2: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因为它浓度很高，
1: 嗯，
2: 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1: 对啊，
2: 啊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或者是、体感啦、啊，
1: 是
2: 没有那么快。
1: 对，
2: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1: 那就这样哦，那就这样哦。
2: 啊、所以我就说，我
1: 一盒给我们体验，
2: 对，我开放30位
1: 是
2: 啊，前面的30位
1: 是
2: 我开放一盒体验。
1: 好，
2: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的真的没有感觉，其他2盒就退回来。
1: 真的哦，哎，赶快哦， 今天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0800-550-123 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2: 对，
1: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捏飘飘啊，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两盒2500，
2: 对，
1: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要不要来给他评评看？我觉得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不是你先付钱，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两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三盒36瓶。

0: 不但能够体验神农教育 DIY 打卡梦幻蝴蝶花墙，还能享受白天坐氦气球、逛展场、喝好茶、傍晚看晚霞的绝妙体验。展期间，南投县民及各县市品牌日民众凭证享门票半价，现场消费满500元还可以参加摸彩，有机会把 iPhone 17等大奖带回家。10月底前在南投消费住宿，还能抽 BMW 以及宾士电动车。8月22到30号，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南投玩。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2: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3: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咯，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4: 欸，那个我是开放35了，你不要。
3: 我知道我知道。
4: 每个来都给他开放时间。
3: 现在是10组。
4: 我是很有把握啦。欸，
3: 我知道啊。
4: 我是很有把握。
3: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齁，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4: 其实齁，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3: 嗯。
4: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3: 嗯。
4: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3: 是。
4: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3: 每个人都这样啊，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4: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3: 对。
4: 齁，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3: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4: 对，
3: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4: 对，
3: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4: 就老化，
3: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4: 就是、哦，
3: 对，
4: 就像你一样嘛，
3: 嗯，
4: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3: 我现在是紧绷，
4: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3: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4: 走一走就没事了，
3: 对，
4: 你不会去注意它。
3: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4: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3: 对，
4: 哎，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3: 哎，我如果真的哈，我如果说不去理它，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4: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3: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方法。
4: 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3: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
4: 嗯，
3: 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4: 对，
3: 哦，它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4: 那甚至这个啊，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3: 嗯，
4: 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
3: 嗯，
4: 喝了这个东西之后啊，
3: 是，
4: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嘛，
3: 对，
4: 然后后来就，
3: 哎，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4: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3: 是
4: 他后来没有打了。
3: 哎，打很贵呢。
4: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就是麻烦，
3: 一直打、啊
4: 嗯，就是麻烦，
3: 啊。而且那打的是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的，
4: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3: 是，
4: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3: 对，
4: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3: 对
4: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感受到，嗯，活动力啦，这个皮肤状态啦，
3: 嗯，
4: 这个都会改变。
3: 是，所以呢，赶快哈，哦，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的这么好。 哦，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4: 啊、
3: 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
4: 啊、
3: 然后还有 NMN、
4: 嗯、
3: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哦、

0: 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1: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顾问他有提供。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哈，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今天哦，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哈，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1: 对，30位而已。
0: 等一下，
1: 30位，你不要，
0: 现在
1: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1: 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2: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 有啊，我吃掉了。
0: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1: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0: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2: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报，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吃美食，喜欢吃最高品质的听众朋友，在这个阶段你要非常注意了，因为呢，今天小乔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老朋友，也是小乔的好朋友，他上次呢，在节目当中呢，带来泰国顶级的皇家精选的榴莲呢，在我们电台呢，造成了热卖，而且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还拍照回馈给小乔，说他们家的小朋友吃得非常的开心，甚至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把他们家冰箱的冷冻柜拍给我看，说他们是榴莲的富翁，财富自由的感觉，因为他吃到超级无敌好吃的榴莲，而且就是回购率是非常高的。今天非常开心呢，把我们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的台湾总代理商的林总邀请到节目当中。林总你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我刚才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有讨论到，喜欢的人就好喜欢，但是害怕的人就很害怕那个味道。对于我自己而言，在我认识林总之前，我是属于后者，就是离得远远的。但是呢，我们在打开了这一盒我们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皇家精选鲜冻的金枕头榴莲，一打开之后，我的观念就稍微的改变了，因为我闻到了榴莲的清香味。那如果用台语说的话，就是也清香。
3: 对，
2: 另外呢，我再继续的挑战我自己。那时候我记得前年
3: 不敢吃，
2: 我不敢吃。林总他讲一句，他说：“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3: 对，
2: 试试看，不然你会错过品质很好的榴莲。”
3: 对，
2: 我真的捏着鼻子吃进去了。我真的是非常的惊讶，所以我吃了第二块。我上次我自己订了四组，不哈拉的，
3: 对，
2: 我自己订了四组。那我今天呢，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呢，带来了一个更不同的技术。所以呢，我在打开那一盒榴莲的时候呢，我发现它的果肉比上次更大颗，但是它的重量不是一样吗？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请我们的林总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次的榴莲一样是300公克，跟上次也是300公克，为什么大小会好像在视觉上就只有差别了？
3: 是的，因为这一次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把那个我们工厂升级，我们把那个液态氮植入到我们的农业科技。
2: 液态氮原本的技术应该是放在医疗科技，
3: 对，那这个温度都是-100多度，
2: 是，
3: 那我们的液态氮是-110度，
2: 对，
3: 可以用2小时打到-110度，
2: 是，
3: 那我们家的冰箱可能-10度而已，
2: 就一般的家用冰箱-10度。
3: 对，
2: 那我们之前所推荐给听众朋友的金枕头榴莲，我们是用超低温，
3: 我们是用超低温-40度，
2: 但是我们这一次是用-110度液态氮，
3: 超级低温的。
2: 对，所以我们这次所看起来的榴莲，虽然它的重量跟上次我们所订购的一盒300公克是一模模一样样，
3: 对，
2: 但是你真的用眼睛看，它的大小真的就是有差，
3: 内容物跟口感都不一样，
2: 那就是科技的厉害了嘛。如果以-40度的话，我们吃到的那
3: 口感就是这样，
2: 冰沙跟冰淇淋的中间
3: 两个综合嘛。那我们这一次直接生成到那种冰淇淋那种绵密，
2: 真的觉得我在吃新鲜水果口味的冰淇淋，
3: 对，
2: 因为它的绵密的口感真的非常的好，而且它的果肉比上次还饱满，
3: 因为我们又特挑嘛，都会标榜皇家精选。
2: 我们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为什么把它定位叫做皇家精选好不好？
3: 因为原本就是这个就是泰皇在吃的，
2: 那
3: 因为
2: 皇室在吃，
3: 对，皇室在吃。那我们今天透过有认识的关系嘛，就是用特殊关系把它处理过来，这样。
2: 而且我刚才在讨论的时候跟林总提到说，其实皇家等级的榴莲在泰国的产量也只有10%，
3: 对，
2: 那我们又从这18当中呢，就跟他们调一些些到我们台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吃到品质最好的榴莲。
3: 因为基本上在市场上我们台湾吃到都要透过催熟，因为他们大概6分熟就摘下来，还没有熟就采摘下来进过来台湾，
2: 透过海运，
3: 海运要坐船坐30天，一个月以上
2: 了，是
3: 才会到嘛。那到了之后，我们会放在一个密闭室去做催熟的动作。催熟的动作很多人不清楚，就像早期吃木瓜吃香蕉啊，早期也用点头去问的，
2: 对对对。
3: 那现在新的技术不一样，它不是用问的，一是用那个乙烯的气体，
2: 乙烯
3: 散发在整个密闭室里面去做催熟的动作。
2: 是是是。
3: 那催熟的动作 有很多的状况，一个是催得过熟，打开的时候味道太重，然后另外一种状况，它可能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变硬的，因为它没有催到，变没有熟成，
2: 可能摆放的位置有关系嘛，所以它可能底部的地方没有吹到，而且又刚好放的比较周围的话，
3: 是
2: 它就可能上半部有被吹到，所以它上半部就是熟的，是好吃的。
3: 所以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所以我们消费者在市场上如果买回去自己开，当然就是冒险嘛。好，可能可以吃，那有些可能那不行吃就认赔嘛。 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是盒装的嘛、嗯、我们已经把皮去掉，
2: 是
3: 基本上榴莲皮是最重的，
2: 当然
3: 它连壳都要卖你重量，
2: 对，
3: 對，你要卖给皇室哪有可能这样，它当然是精挑细选，好的先挑啊。
2: 我们说好的先挑除了是水果的品质之外，还有它的果肉的大小，
3: 对，
2: 那我们在这边是不是请林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果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那基本上榴莲它有分主果肉跟副果肉、
2: 啊、是
3: 整颗榴莲大概五到六瓣、
2: 嗯、
3: 那我们只有挑其中两瓣，它的果肉最饱满那两瓣挑出来，
2: 是
3: 所以称为精选三 A 等级、
2: 嗯、
3: 那其他的 B 级 C 级我们都把它打掉、
2: 嗯、
3: 拿去做加工品，这样
2: 就可能是做一些果干啦、啊、或者是一些、
3: 哦、榴莲面包、
2: 哦、
3: 榴莲冰淇淋、
2: 啊、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加工加工品就对了。但是呢最好等级的就是所谓的最大的三 A 等级的，我们就把它挑选起来，用液态氮
3: 最新
2: 的医疗技术把它放在农业科技当中，让它可以把最原始的香味甜度全部都锁住，
3: 最天然的味道，
2: 对，最天然的味道，就跟你好像整个人飞去泰国，
3: 是
2: 在一个榴莲园当中把一颗榴莲壳打开吃到的是一模模一样样的
3: 那我们这个因为打液态氮的关系，而且我们是在地熟成，基本上吃起来没有那个纤维质，所以才会绵密，
2: 对，我刚刚说它完全让你吃不到就是那种吸吸的感觉，
3: 对，
2: 但是你千万别以为你没有把膳食纤维的营养给吃进去，
3: 它没有那种粗糙的口感，
2: 对，但是养分是有的，
3: 对
2: 对。好，那我们说到这个从泰国呢所精选挑过来的这个皇家等级三 A 等级的金枕头榴莲哦，我想问一下林总，最现实的地方就是，请问一下你们在官网你们怎么卖？
3: 我们官网一盒就是卖439，
2: 439，
3: 300公克以上，
2: 300公克以上。好，那我们就是以塑胶盒，
3: 对，
2: 一盒就是
3: 我们有封膜嘛，一盒439，
2: 嗯，
3: 那基本上就是看客人要几盒，那运费要自付这样。
2: 好，那一盒439块，那我们今天来到电台，我们一定都会推一个组合架。那我们这次想要推几盒的？
3: 一般家庭冰箱呢，可以装到6盒、8盒都可以装了。那比如说，比较小家庭的话，我们可以推5盒一个组合也可以啊。
2: 所以呢，我们这次就推5盒的组合，
3: 439×5盒。那运费我们公司出。
2: 好，那这样费用是
3: 这样加起来就要2400多块嘛？
2: 如果加运费的话，因为我们是用
3: 那我们就是运费现在公司出嘛，
2: 是
3: 变成的2195块嘛，
2: 是再加上运费，
3: 那运费我们公司出嘛，
2: 对不对？
3: 对。
2: 但是我们都是希望就是不要超过2张小朋友啦，因为我们自己在推商品的一个概念，因为我觉得你只要破2000，好像听众朋友就觉得哦，好像又是另外一个
3: 听起来不舒服这样吗？
2: 不是不舒服，又是另外一个价位的感觉。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林总多一点点利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可以压在2000元？
3: 那我们就是用1980，那运费一样公司出。
2: 好，
3: 那但是因为我们的量也不多啦，
2: 是。哦，这是绝对的，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上次是订完一组很好吃，马上再追加2组，但是呢2组吃完之后呢，不好意思要再追加，
3: 对，
2: 没有
3: 了。那要先说就是我们可以供应的量，才不会说啊后续打过来又买不到就骂我们，因为我也没办法，这是皇室的比例，我们是抽一点点回来台湾这样而已、
2: 是了解哈。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听到我们的林总呢就是非常用心也非常阿萨里的说他推出了1980优惠价格，
3: 是，
2: 但是林总上次你来的时候有多送我们一盒，
3: 他上次送的是-40度的、
2: 哦、对，
3: 超低温的，
2: 对，那、这次也可不可以再阿萨里一点点？因为我们上次其实在电台真的是卖的下下叫，真的是卖的超级无敌好的、
3: 啊。因为那时候又遇到那个船运也 delay 了，所以也没办法出货了，
2: 对，
3: 所以也被骂死了。
2: 那时候呢，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真的超级无敌好吃，所以呢，他就说谢谢我介绍他敢吃榴莲、欸、
3: 因为我们都已经敢说我们专找不敢吃的来测试了。
2: 就我就是
3: 对啊，您就其中一个了，
2: 就是了，
3: 是啊。
2: 我今天看到那一盒榴莲打开的时候，我内心是笑的。我上次打开那一盒榴莲，我鼻子是按。
3: 是的、哦，
2: 那我内心的
3: 勉强啊，
2: 对，就是
3: 那次已经可以接受，那这一次吃完又不一样。
2: 没有，那一次已经是爱上了，所以我自己才会订4组。
3: 是，
2: 那我这一次呢，林总好啦，你现在也没有-40度可以送我们了啦。
3: 对对，
2: 那
3: 也没有那种，
2: 能不能这次也是一样，就是来到电台，我们以5组虽然已经有很优惠的价格，能不能再 bonus 我们一盒？
3: 不然这样了，
2: 好，
3: 我们今天在特例了，
2: 是
3: 我们开放一盒哦，-110度的液态氮，让大家体验什么叫液态氮最新技术。
2: 就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啊、
3: 对，
2: 不管你订的或者是我们连总送的都是
3: 跟他五盒一模一样，不会说啊我们送的就送别种不一样的，
2: 或送比较小颗的，
3: 没有那一种，没有那一种，一模一样、啊、
2: 所以简单而言我们听众朋友收到就是六盒，
3: 是
2: 1980运费，
3: 运费由公司吸收。
2: 好，
3: 这样，
2: 那我们这次呢就是谢谢林总送到一盒，所以呢如果你订购的话就会收到了六盒，一盒300公克的金枕头榴莲，那只要1980，而且已经含运费了，1980元含运费。所以喜欢吃榴莲的朋友，或者是真的想要体验看看榴莲有没有这么好吃的朋友，你可以来拨打0800600929 0800600929。今天特别推出优惠组合，林总多送一盒，错过呢就没有了。1980总共有六盒，而且含冷冻宅配的费用。喜欢的朋友，想订购的朋友，想尝试的朋友，想要吃最顶级榴莲口味的朋友，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非常感谢呢我们台湾的总代理商林总带来品质这么好的金枕头榴莲，再次谢谢我们林总，谢谢，
3: 谢谢我们小乔，谢谢我们听众朋友。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味道又香又浓厚的榴莲，想必是很多人的爱。榴莲果肉营养丰富，有水果之王的美称。榴莲所含的糖分非常高，而且还含淀粉和蛋白质，可以充分补充身体需要的能量和营养。这次推荐的是泰国当季的金枕头榴莲，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榴莲品种，肉多鲜甜，果肉呈金黄色，香气与甜度十足。榴莲在九分熟时取肉，把 A 级品质良方果肉经人工挑选出来，急速冷冻运回台湾，冷冻退冰约10到15分钟后食用，口感非常 Q 软绵密，跟冰淇淋一样，不会有过熟太软或半熟香气不足太硬的问题，值得大家一试。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一箱六盒，每盒300克，今天特别优惠，六盒只要1980元，还含冷冻再配运费，快拨打0800600929 0800600929订购。
2: 查定客证营业人在实体店面使用行动支付或多媒体资讯服务机结账收款，可以申请适用免用统一发票及营业税税率1%的租税优惠哦。申请期限至2017年6月30日止，详情请下国税局或至财政部税务入口网查询。另提醒您，如遇疑似诈骗，请拨165查证。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哎，注意听喽，要播新歌了。
1: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哎，莫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 有啊，我吃掉了。
0: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2: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冻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0: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2: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3: 一粒土豆，一份土地的心意；
4: 一粒飘奖，一份品质保障。
3: 农粮署推动台湾土豆飘奖，邀请食品加工业者、农民团体踊跃申请，使用国产土豆原料，打造国产土豆品牌。
4: 台湾土豆飘奖，让农民的用心、业者的坚持，化作国人上爱的台湾好滋味。
3: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 有啊，我吃掉了。
0: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1: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0: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厂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2: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3: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2: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4: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想要的不得了，
6: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5: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as time goes by.
1: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2: 什么？我李罗车卡达

0: 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1: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2: 听广播好处多。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的歌曲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中午的12点，好饿哦，要吃饭了吗？让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你吧，我是林宥嘉。

0: 哎，莫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 有啊，我吃掉了。
0: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1: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剥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0: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2: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3: 设计正在改变城市的样子。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即将在桃园登场，以桃园流为题，串联青浦与中立两大展区，汇聚百组设计团队，融合城市文化、科技与生活，从展览体验到城市走读，邀您走进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继续提供给大家这一节的联合报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请到苏永智呢，跟大家来聊呢。哇，我们之前有谈到了年底值得期待有沙丘跟呢复仇者联盟的续集齁、哦。那除了这两部强片之外呢，接下来还有什么值得大家期待的片子呢？永智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相信啊，年底就是这个复仇者联盟跟沙丘的大对决嘛，对不对齁？
1: 是，那问题是我们现在要再往前挪到9月跟10月。
0: 嗯。
1: 所以呢，因为9月跟10月的片子其实理论上也不少啦，可是我们就帮大家画重点。
0: 嗯。
1: 我们来看八卦一点的话题哦。我们就来讲两个人的新片，然后这两个人彼此的关系呢还蛮密切的哦。曾经上过很多新闻啊，现在呢据说好像关系又有一点变化，我们就要来讲一下汤姆克鲁斯跟尼可基曼的新片。
0: 他们俩
1: 对大家还记得吧，就资深一点的还记得他们以前是一对夫妻，
0: 是啊是啊，
1: 他们两个结婚的时候呢就是一天到晚上新闻啊，那他们两个离婚的时候呢新闻当然也很大啊，那后来呢两个人各自都去结了婚，也各自而且很妙，他们两个离婚之后都是生女儿没有生儿子，
0: 是
1: 就汤姆克鲁斯生了一个，然后尼可基曼就生了两个、啊
0: 嗯、
1: 那这个汤姆克鲁斯的婚姻呢就是比较先搞砸，他大概结婚六年多以后就离婚了、啊、那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再结婚。那尼可基曼的话呢他的婚姻比较长、啊、他的这个第二段呢是到前一阵子才结束的、
0: 啊、
1: 所以他现在也已经又恢复单身了、
0: 嗯、
1: 那当他们两个都还在各自的其他婚姻里面的时候呢，据说是不往来的，而且常常是隔空交火、
0: 哦、
1: 就毕竟当年离婚的时候也许彼此之间有很多的不是很愉快的事情、啊、可是最近又有一些很奇妙的报道说他们两个人也许有可能关系会变好、
0: 嗯、
1: 或者是破冰、啊、目前为止还没有真的发生这件事情，但是有一个很妙的事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新片一个9月初一个10月初而且同一家电影公司，所以会让大家觉得很好奇的是那他们两个人的新片到底各自在干嘛、哦
0: 嗯、
1: 我必须说我个人比较打问号的这一部片子是尼可基曼的新片、哦、也许真的有人期待这部片了，但我会觉得非常奇妙，
0: 反正近期院就知道了。
1: 对，他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超异能快感魔法之书、哦、顾名思义这是一个续集片，它是超异能快感这部电影的续集。那超异能快感呢它也不是一个几年前的电影而已，他距离上一集距离现在大概也是20几年，很久了。
0: 嗯，
1: 过了这么久要去拍一个这样的片子，你可能都会以为说那也许有可能像汤姆克鲁斯也是隔了30几年去拍捍卫战士啊。 No， 超异能快感这部电影当年在美国的票房连1亿都不到。
0: 是哦，
1: 所以呢你会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那么大卖座的片子，那到底有谁真的很怀念这部电影到可能需要来拍个续集哦？而且还过这么多年以后，我实在是看不懂。不懂虽不懂，但你看到他的卡斯组合你也许多少会觉得可能还是有点道理啦、
0: 嗯、
1: 那当年超异能快感这部电影呢它的标榜就是哦，好莱坞两个女明星第一次合作嘛，那就一个是山卓布拉克一个是尼可基曼，那两个都是大牌，所以当年大家才会觉得说这样的组合应该要很卖座才对、
0: 嗯、
1: 结果是好像也还好。那所以呢过了20多年之后他们两个再来合作一次、哦、那这一次两个都不一样了，当初合作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没有得过奥斯卡、
0: 嗯、
1: 这一次第二集来的时候两个都已经是奥斯卡影后、
0: 嗯
1: 事隔多年再度携手，那你也会想看看他们在片子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内容或火花。
0: 嗯，
1: 那我个人还是觉得很好奇的就是坦白讲了哦，你事隔这么多年要再拍一部续集必须要很多观众期待啊，看到这个片子片商会比较有心理这个安全感嘛，对不对？那再加上这两个人坦白说也不会很便宜哦，山卓布拉克尼可基曼都是贵的大牌嘛，那所以呢要去拍特别为他们俩去拍一个这样子的电影我会感觉不太出来他的急迫性在什么地方。
0: 嗯嗯嗯，
1: 那不过呢如果说当年真的有很喜欢那个超异能快感的观众事隔20多年你再看到他们两个在携手应该还是会蛮开心的吧、哦、
0: 是，
1: 那就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很欣赏这一部续集，
0: 两张王牌，而且这跟超能力
1: 影后了，现在已经变影后，
0: 对对对，
1: 他们两个就是演那个女巫家族的嘛，所以会变成说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巫术啦施
0: 法
1: 啦魔法的部分，
0: 对对 对， 对。好，那阿汤哥呢
1: 那汤姆克鲁斯我个人觉得就道理多很多了、哦、那因为呢我们知道说汤姆克鲁斯过去这20多年来、哦，他大部分拍戏都是走比较商业的路线，就是他已经没有在想说我这个片子会不会入围会不会得奖、哦、
0: 嗯，
1: 那因为呢他近年来、哦、他也成为了我们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得主、哦、 也许是因为拿到了第一座小金人之后，就会让他开始觉得说，那是不是再拼一下？因为他以前曾经入围过三次，有两次是入围最佳男主角，一次入围最佳男配角，都没有得奖。那过了二十多年呢，想要再来拼一下、哦，
0: 比较艺术性，
1: 他今年纪还好，六十出头，其实在好莱坞真的也不算特别老。
0: 对，
1: 那比他在年纪更大才拿到金像奖影帝的也是大有人在啊。
0: 嗯，
1: 所以说呢，他的新片叫做《挖掘者》哦。那这个片子呢的导演就是来头不小、哦，叫做阿利安卓·冈扎雷·伊纳利图。他是谁呢？他就是之前拍过《鸟人》跟《神鬼猎人》的导演，
0: 哦，
1: 拿过两次奥斯卡最佳导演，而且他的这两次帮了谁？帮了里奥纳多·迪卡皮奥拿到奥斯卡影帝哦。所以说，汤姆·克鲁斯就觉得，你都能够帮里奥纳多办到这件事情，应该我也机会还是有吧？哦，那所以呢，我们大家其实就可以来看一下，看看情况是不是如他想象的这么美妙哦。
0: 是，那这是一部真人实事吗？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很瞩目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黑色喜剧
0: 哦。
1: 那我们就觉得这一种类型的片子是蛮好玩的。那因为呢，片商就是很希望给大家一个惊喜，所以阿汤哥在里面到底演了一些什么哦？目前为止我们尚无看到预告片，就是比较详细的那一种有剧情的预告片，目前还没看到啊，连剧照我们也没看到几张，所以呢，大家真的就是准备要去里面感受到他的这个转型戏路的惊喜。
0: OK， 黑色喜剧，阿汤哥演来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种演出齁。
1: 对。
0: 好，大家期待一下。哇，那
1: 这个是十月的片子。那我们刚刚讲超能的快感魔法就
0: 是九月。
1: 九月。所以说前期的片子先来前夫的后上。
0: OK， 好，都值得期待。好吧，
1: 好 ，OK， 都不得罪哦。
0: 对，或许他们是良性竞争，同一家公司嘛，对不对？
1: 同一家公司，对，
0: 对，
1: 大家彼此互相支持了。
0: 对，谢谢永志今天呢，针对这个9月、10月 ，OK， 林可基曼还有阿汤哥的芯片最棒的综合介绍，谢谢永志，
1: 谢谢。

0: 耶、yeah, 我考上驾照了。
1: 那你呢？
2: 哇，准备要出国咯。
1: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2: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雨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伟清，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这是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的节目，在每个礼拜天的下午1点到2点，带大家来认识鹿港的过往风华。这个节目要带听众走进鹿港小镇，从鹿港的老字号店铺、鹿港的宫庙、古宅、地方故事、节庆活动、传统工艺，还有老街老巷，不但要让你听见这座古镇的声音，还要让你从听觉、视觉感受到鹿港的过往风华。这期节目特别邀请到彰化县文化资产学会的理事长许慧文来为听众做导览，我们一起走进鹿港的龙山寺，透过一层层的推进，带领听众由浅深入这座台湾紫禁城的魅力。休息一下，精彩节目马上要来咯。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留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2: 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我是主持人伟清。我们都知道，在台湾有许多座龙山寺，位于彰化鹿港的这一座被誉为台湾现存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代建筑。那么鹿港的龙山寺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好，我们先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出场，也是目前彰化县文化资产协会的理事长许慧文老师。 Hello， 许老师你好。
3: 伟清好，城市广播的各位好，我是这个彰化县文化资产协会的许慧文
2: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你一年的导览跟讲座有没有超过200场？
3: 应该有啦，应该有。
2: 对啊，谢谢老师百忙当中特别抽空来到城市广播，跟听众介绍这个鹿港的古迹跟历史那第一期先请教老师鹿港的龙山寺跟其他的龙山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我之前去过这个龙山寺，觉得哇，这个鹿港的龙山寺真的非常美，而且非常的壮观呢。
3: 龙山寺这个。因为我们台湾其实有五座龙山寺它是源自大陆的安海龙山寺主庙叫龙山寺，来到台湾也叫龙山寺。那呢分别是我们台南龙山寺、凤山龙山寺、鹿港龙山寺，再加上艋舺龙山寺，还有一座比较少人知道，是在淡水菜市场里面的龙山寺。
2: 真的
3: 对，
2: 隐身在菜市场里面。
3: 是是，那我们鹿港龙山寺呢，它是这个在乾隆49年迁建到现在这个地方，原本是在鹿港的暗鬼啊，对，这个地方。那来到
2: 暗鬼啊是一条街，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是一条街在老街旁边呢。那这个鹿港龙山寺，它是以建筑闻名所以我相信在每一个来到龙山寺的，都会为它的规模，甚至为它建筑的精美所震撼这个非常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地方。
2: 对，那为什么鹿港的龙山寺被誉为台湾的紫禁城，跟台湾的艺术殿堂呢？
3: 因为我们鹿港龙山寺它在这个乾隆51年迁建来到这边原本的话它是因为比较小那乾隆49年鹿港建港以后就是香客众多所以来到这里呢，在鹿港南区这边它是一个1600平的大小那对，所以这个建筑以规模来说，也算是在鹿港最富裕的时候所盖的那当时呢，这些鹿港的士绅也在最富裕的时候，所以请了最好的匠师那各个建筑专家来到，从大陆聘请的来到我们鹿港，所以这个地方会非常的震撼大家，是因为在当时这样的一个背景所建的一个庙宇。
2: 那有一个问题我想跟老师确认一下，就是刚老师有说全台有五个很有名的龙山寺嘛，对不对？那各地的龙山寺主要都是侍奉观世音菩萨，那可是鹿港的龙山寺好像比较特别，对不对？
3: 他主神其实都是这个观音菩萨全部都是，五个都是。对，
2: 了解。接下来要请老师跟听众介绍一下龙山寺的一些建筑跟布局那首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去过龙山寺了，那走进去迎面而来的就是这个山门那这个山门的建筑工法比例非常的优美，那它在风水跟空间的转换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3: 这个山门它是一个庙宇的分别的地方那外面是世俗之地红尘之地走入山门它其实就是一个呢这个佛教的一个境界
2: 佛教的境界
3: 因为以前这个皇帝会有灭佛教的这个祸害然后呢这个僧人出家人会逃往山上那比较平息的他们会在半山腰的地方就是盖起这个山门那鹿港龙山寺的这个山门被誉为非常经典红岩歇山寺的一个做法 那呢，总共有14根的一个柱子哈，这个比例上是被誉为非常的经典哈，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特色。
2: 老师，那这个龙山寺还有一个罕见的五门殿，这个稍微跟听众介绍一下。
3: 哦，我们进入山门以后就来到这个五门殿。那呢，我曾经招待过一个马来西亚的记者，他说当时建造的这个大木匠师非常懂风水学。
2: 怎么说？
3: 他说小小的一个山门，然后呢，我们庙也是讲究一个气场，他进去以后是一个非常恢宏的气势。那你想象一下，那个气从一个小门这样整个放出来，所以你进入五门殿，你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受。
2: 所以这个跟风水的设计是有关系的。
3: 是，那我们鹿港龙山寺是向西啊，向西边这样。那龙山寺的五门殿就是有五个门的一个概念，我们会看到是五个门。那通常五门殿那如果一般庙宇的话就叫三川殿，那你会看到就是说最精美的这些建筑都会在这些装饰
2: 装饰
3: 都会放在这个五门殿上。
2: 对，老师，那还有一个啊，这个也是蛮特别的，就是这个台语怎么说？老师，我发现你台语讲得很好，你可以用台语多讲一些哦。这个真嗲是不是？是吧？台语是这样讲吗？
3: 真
2: 嗲哦，这个右侧有一个，对，我看到有一个席字亭，可是这个席字亭现在好像已经封起来了，是吗？那这个席字亭在过去有什么意义呢？
3: 这个席字亭又叫圣基亭哈，
2: 圣基是哪里的字？
3: 圣人的圣，古基的基。
2: 属基
3: 对，因为这个呢 是这样子哈，就是说我们以前仓颉造字、蔡伦造字都是重大发明。那呢，我们尊敬呢这个字，所以呢写过字的纸我们会收集起来，来到这个席字亭做焚烧的动作，然后呢再早一天做送圣基的仪式哈。所以呢，这个是。这不是金楼，
2: 这
3: 是席字亭。
2: 为什么要做这个仪式啊？
3: 这是尊敬字的，尊敬字啊，
2: 尊敬字，
3: 尊敬字，也尊敬这个仓颉造字、蔡伦造字，都是重大发明嘛。
2: 对，
3: 所以台语有一句话讲 ：“Q 礼座
2: ”，Q 礼座。
3: 台语咱国语咱讲拾荒嘛，为啥？
2: 拾荒
3: 对。但是台语咱叫 Q 礼座，所以有时候台语比国语。更精准的可以把这个字形容得很清楚。
2: 字是那个
3: 写字的字吗？写字的字，纸张的纸。
2: Q 礼座。了解。那目前的话，这个席字亭是已经没有在使用了，是吧？
3: 对，所以呢，他怕大家误用，因此他就把它封起来，用一个砖头把它封起来。
2: 那现在一般的民众如果去到现场的话，还看得到席字亭吗？
3: 可以，它的这个建筑保持还非常的完整。
2: 就还是可以参观得到这个古迹
3: 的。可以的，没有问题。
2: 了解。好，老师，龙山寺它还有一个特别的端午迎龙神、迎龙王的这个仪式，对不对？是不是也请老师跟听众介绍一下？
3: 这个非常特别这个也是龙山寺一年一度的大事那首先你会在这个农历2月2号哈，龙抬头这一天，
2: 2月2号，
3: 对，县长啊、镇长，那会到这个龙山寺来卜卦，挑定一个好日子
2: 哈。
3: 那在前面他的准备动作，你会发现，通常这个中门哈，因为我们是这个神明跟神交过的空间，平常是封起来的哈。那呢，在当天他会呢中门大开，然后还会。铺上红地毯
2: 这么隆重，
3: 对啊，有非常多的这个阵头那呢，当天呢会抬着这个龙王尊神从中门出去，然后呢路上行舟，把龙舟呢装上轮子在路上走然后对，还走过中山路那个是非常多人会来围观，
2: 那不就街道两边全部都是
3: 对万人空巷然后呢来到这个天后宫，我们会请水仙尊王上船一起来到这个比赛龙舟的地方叫福禄溪那呢，来到这个地方，中午稍事休息以后，下午我们会为龙船举行这个画龙点睛的仪式然后呢，这个龙船下水那呢也做一个进江的动作，希望在这个比赛期间呢可以平安所以在这个概念下那呢，龙船呢，大家这些选手们就会呢下水，然后练习一直来到这个比赛的时候。
2: 这个在二月二号就在做端午节的这个求签了。
3: 对，卜杯，
2: 卜杯
3: 它是以那个卜杯
2: 所以卜杯的那个日子的话，要每一年的日期都不一定
3: 不一定这是特色
2: 特
3: 对，以卜杯最多的那一天为准。
2: 那这个日期的话，是会先，比方说会先设定好几天吗？还是说当场决定这样子？
3: 通常都会是在端午节比赛前面嘛，哈、嗯，然后呢，就是会在礼拜六、礼拜天，因为现在的这个工商时代嘛，
2: 哦、是是是是，
3: 对，然后呢，就是让神明决定是哪个日子。
2: 嗯，好特别哦。那徐老师导览的这个相当精彩哦。那我们一定是意犹未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继续来探访这个龙山寺哦。
4: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雨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2: 欢迎回到92.9城市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伟清，很荣幸为你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彰化县文化资产协会的理事长许慧文老师哦。那先跟大家介绍鹿港的龙山寺。那刚刚上段节目当中，许老师有讲到，我们有讲到这个鹿港龙山寺的一些端午节的活动嘛。那还有一个是今年很特别的双龙会，是不是请这个许老师再跟听众好好来介绍一下？
3: 是，这是比较特别的哈、嗯。这个鹿港龙山寺龙王尊神，它是来源自这个原乡嘛、
2: 哦、
3: 那呢我们来到台湾以后、哦、这个我们鹿港的龙山寺跟麦寮拱办公、嗯、它的开基师是同一位纯真普、哦
2: 嗯、
3: 所以呢这个因为这样的情谊、哦、我们在今年就是这个鹿港龙山寺的这个龙首的龙王尊神、哦、今年刚好在重塑60周年，所以我们呢请了这个麦寮拱办公的这个龙头公、哦、我们一起来到我们鹿港在街上这个绕境，哇，这个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因为前所未有的一个状态，
2: 哇哇哇哇哇，
3: 那两双龙会。
2: 那请问一下这个活动到底是几天？
3: 欸、我们这个鹿港龙山寺的龙王祭其实是一天就完成的、
2: 嗯
3: 今年就是两个双龙会一起在这个鹿港的这个街上绕境、嗯啊、也来到这个我们比赛划龙舟的地方福禄溪、
2: 嗯、
3: 一起为这个端午节的划龙舟，希望他可以平安、嗯、那才结束这个仪式，在下午的时候 才回到这个龙山寺。
2: 了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许老师好好的来聊一下这个鹿港龙山寺的里面的一些比方说精美的建筑啦，还有一些建筑特色。那刚刚老师有提到说这个鹿港的龙山寺、欸 全台湾有5座知名的龙山寺嘛，对不对？那鹿港的这个龙山寺的这个历史是不是请老师再跟听众再好好补充一下？
3: 欸、我们这个鹿港龙山寺其实是源自大陆的安海龙山寺、
2: 嗯嗯、
3: 祖庙叫龙山寺，那来到台湾也叫龙山寺。
2: 嗯，
3: 那当时呢他是在这个暗鬼亚这个地方，因为安海也是一个港口，那来到我们鹿港其实以前的菜市场附近就是一个码头区、
2: 嗯、
3: 所以他会位在这个码头区的部分，也就是为了这个所谓的一个平安然、啊、后落脚在这个地方、嗯、那还有其他码头区呢其实有时候是全交下交其他这个交行他们的一个码头，所以他落脚在这个地方是有他的一个意义，然后是这样子。对，
2: 上段节目当中老师有提到我们来到这个龙山寺有一个午门殿嘛，那这个午门殿去过的朋友就会看到一些很精美的建筑结构，比方说上面有石雕啊、木雕啊、泥塑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艺术。哎，有看到一些图案，比方说是有看到什么蟾蜍，是不是跟螃蟹？这个是也是跟
3: 对，这比较特别、
2: 哦、
3: 我午门殿上面它是一个装饰最多、最漂亮的地方。南宫里边有跨别门嘛，哈，
2: 那呢，里边跨跨什么？
3: 别
2: 门靠，
3: 立足跨菜园嘛，所以它第一个印象哈。那呢，在我们午门殿上面有这个全台湾唯二的哈这个龙柱
2: 哈、嗯，
3: 它是这个1831年哈。一个龙头在上，一个龙头在下，这样的龙柱形式我们称它乾坤交泰柱，寓意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概念。
2: 哦，
3: 又叫它十全十美柱， 因为上面有十个这个很精美的这个石刻哈，这个鹤这样子。
2: 是是是是，老师，那我们走进这个午门殿啊，哇，相信大家都会被那一座精彩绝伦的戏台震撼到，哇，真的是美到不行哎！是不是请徐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鹿港龙山寺最以你为傲的这个建筑工艺呢？
3: 哦，是这个午门殿上呢，除了刚刚我讲的龙柱，还有一个叫八卦夔龙窗，哦，这里
2: 夔龙窗、啊，
3: 对，哦，上面有夔龙这样。
2: 嗯、
3: 那呢，它上面呢，我们有看到这是一个拓雕哈、哦，前后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贯穿隐约可以看到对面哈、
2: 嗯，
3: 这个是一个这个来基瓦修的一个木刻的一个工法哈。
2: 是是是。
3: 那呢我们会看到，我们都说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呢用两条鱼做代表。
2: 哦，两鱼哦。
3: 对对对，两仪再生四象。哦，四象呢四个龙头分别还有代表这个四时春夏秋冬哈、
2: 嗯，
3: 然后呢四象生八卦哦、嗯，所以呢这个叫称它为八卦夔龙窗哈、哦。
2: 八卦夔龙窗，
3: 对，195年的一个工艺了哈、
2: 哦，是
3: 存在。
2: 老师，这个八卦造型很特别哦，听说是没有用上一根钉子，是不是？全部都是用什么去打造的？太特别了、
3: 这个，
2: 这工法太困难了吧？
3: 对，这个特别的地方是在戏台上面哈。
2: 戏台、哦、
3: 对，然后我们再来要讲到戏台、嗯，因为哦，我们这个戏台、嗯、全台湾保存最早的戏台、
2: 哦，
3: 再加上它是一个跨距最大哈、哦。我们一般的话演戏的戏台是临时搭建，那我们鹿港龙山寺有一个固定的戏台，
2: 嗯，
3: 它上面的这个八卦藻井，
2: 对。
3: 对，八卦形的藻井，藻是海中生物，海藻的藻，
2: 是、
3: 哦、这个有华丽的意思、
2: 嗯、
3: 再加上它有这个有点压制火灾的这个做法啦、哦嗯、这说法、
2: 嗯、
3: 那呢八卦夔龙窗呢它呢、嗯、这个1831年的一个作品、哦、那它上面没有用到任何一根铁钉、
2: 嗯、
3: 它是用这个16组斗拱、哦、慢慢往上堆叠而成、
2: 嗯、
3: 匠师叫他低度结梦，就是麻麻西的一个艺术哈，然后呢，这个藻呢华丽，又因为它的这个彩绘，它有这个红、蓝、绿三个主色，所以非常的绚丽哈，所以我们叫它八卦藻井。
2: 嗯嗯嗯，老师啊，这个据说戏台的这个藻井哦，不止好看，因为我们去都会觉得说，哦，这个藻井真是太美了。那当然它有一些意涵呐、啊，可是它还有实际的功用，就是说它还有物理音响的功能。是这样吗？因为在过去没有麦克风的时代，演戏是怎样？比方说听众可以在这个空间当中可以听到声音的这个共鸣跟扩音的。
3: 是因为它这个像一个屋顶的形状，有一个窟窿，所以它其实是有聚音跟扩音、嗯。那用木头的话，还有一点吸音的一个效果。
2: 吸音哦，
3: 对，
2: 哦、了解了解。
3: 对，所以它有这个物理共鸣的和扩音的一个效果在里面。因为现代人才有麦克风，古代是没有的。
2: 对，
3: 为了要把演戏的声音可以传得更远，更多人听得到。
2: 好厉害哦，老师，那个午门殿两侧两仪八卦窗的，对。那这个雕刻的技法是透过双面透雕，那请问一下这两扇窗在雕刻工艺上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呢？
3: 嗯，第一它是一个透雕哈、
2: 嗯、
3: 那以我们现在我们去看，因为它已经历经这个岁月的痕迹，
2: 是
3: 你会看到它上面是有这个拼接的痕迹，
2: 是、哦、
3: 然后呢透雕它是两面雕，所以它比单面雕它是更复杂的一个做法，
2: 更复杂、嗯、
3: 更可以显示出这个匠师他本身的一个技艺、哦、他的功力是这样子。
2: 是是是，如果是第一次来到鹿港的龙山寺的游客啊，那老师你会建议他从什么样的视角来感受这个鹿港龙山寺的这个庄严宁静的气场？
3: 哦，对，因为我们鹿港龙山寺哈、哦、来的话，他看的不是一个香火哈、哦，他看的是一个建筑的工艺，那它是一个黄金的比例，
2: 真的。
3: 所以你在里面你会发现，很多人不觉得拥挤，很少人你会感受到那个宁静，哦，没有，
2: 真的，
3: 对，所以这个龙山寺，我认为它是鹿港的一个宝。你在里面、哦嗯、就是说可以感受到它的气场，它的磁场、哦、相当多人在心灵有这个想要有困惑想要来请教的时候都会来到这里、哦、求签、
2: 嗯、
3: 那漫步其中你会感受到这个一种非常宁静的一种感受、哦
2: 嗯、
3: 所以呢这个鹿港龙山寺，那小朋友可以来这里跑跑跳跳那呢在这个门外啊晚上的时候会有相当多的人来这里跳舞等等的、哦、
2: 对，
3: 那所以鹿港龙山寺它对于来到这里的人，不管是我们台湾或者是这个外国人士，你都可以感受到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的那个感受到这个走进这个山门，他们就是会有发出这个哇的声音所以这个台湾它是民国七十几年就第一批被指定为第一级古迹，
2: 第一级古迹
3: 现在是国定古迹，
2: 是
3: 哦，是这样子。
2: 所以老师也是说，就是只要民众跨进这个龙山寺之后，就是会有一种很宁静的氛围，就是围绕着你，知道吗？
3: 对对，这个我想哈，现场如果说你有去这边感受的话，我相信你会感受到我想要跟你传达的。
2: 真的真的，鹿港龙山寺真的是相当美丽也相当特别，来这边全部都是艺术大师的创作。那老师说的故事也相当精彩，不要走开哦，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哎，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

0: 岸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留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1: 欢迎回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我是主持人伟清，很荣幸为你邀请到的来宾就是彰化县文化资产协会的理事长许慧文老师，我们一起在聊鹿港的龙山寺。 Hello， 许老师，再跟听众打个招呼吧。
2: 嘿，大家好，我是彰化县文化资产协会的许慧文。
1: 是是是，老师你刚讲的非常的精彩哦。我们接下来这段节目，我们是不是把这个目光拉近一点，在寺庙里面有一些对联啊，还有这个门神的彩绘啊，其实都藏着无数文人墨客跟大师的痕迹哦，也非常的精彩啊。那我们这段是不是也请老师来跟听众做一下导览？
2: 是鹿港龙山寺哈，他的这个彩绘哈是这个郭清林哈。那呢，他们这个家族是从道光年间就落脚鹿港，所以中部可以看到很多他的作品，
1: 比
2: 如说在新山庄、那社口大夫地哈等等的哈，都可以看到他们非常精彩的这个作品哈、那以后一定是博物馆等级的一个作品。对，
1: 那生前留下的作品也蛮多的
2: 哦，对，甚至在相当多的民宅都可以看到他的一个，
1: 连民宅他都有涉猎啊，
2: 是是是，
1: 他是跟长明是一起的，不是那种很遥不可及的大师哦。
2: 嗯，是的，是的，这个在很多修复老师他的眼中说，因为彩绘有时候是离我们比较高，甚至他在这个梁榜上面都有。
1: 对，
2: 那呢，他们在做修复，他们会发现说，即使是在看不到的地方，他们都是做的很干枯了哈。
1: 是
2: 干枯，人的工法的时候做个就干枯，他们不会因为距离远哈而做的比较简单
1: 哦。
2: 这个是他们另。人就是在这么多年过去还是很令人很敬佩的一个地方，
1: 就是说不管在什么角落他都会发挥他的艺术该有的坚持这样子。
2: 是是是，
1: 老师那请问一下郭新林老师哦，他的画风跟线条跟用色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2: 在我们鹿港，我举鹿港龙山寺为例哈，他的作品的话，在这个五门殿上有五对的门神，那他们家的一个画派是这样，他们会有这个丹凤眼、蒜头鼻哈、那风甲、男无颈、女无项哈，看不到脖子啊，然后很富贵气的一个做法。那呢，这个四顾眼的画法哈，你左右移动你都会看到他的眼神在看着，因为这个他融合了西方的一个画法哈。我们这个法国的蒙娜丽莎哈，这个名作哈，它也是一个四顾眼的一个画法。
1: 意思就是说，这个眼睛会随人移动，是不是？
2: 对，
1: 你从不管什么角落去看，他都在看你。
2: 对对，门神的眼睛都在看着你。
1: 哎呦，好好哦。好神奇哦。
2: 那他的这个画风齁线条，我们看到说属于郭家的一个画法齁，他们是很有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风格齁，不同于我们的这个南部的这些大师齁。那呢，他们这个用色齁，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都有自己的一个用色的一个态度跟方法齁，所以你可以来到这边，你可以细细的去看他的一个彩绘的作品齁。其实包含的这个八卦藻井戏台上都是他的作品，
1: 都是他的作品。
2: 那我们鹿港呢，因为这个一府二鹿三艋舺齁，在这个二鹿风华里面，因为我们有文开书院培育了相当多的文人雅士齁，所以其实在鹿港是诗书画三绝
1: 齁。是是是，
2: 本身呢郭新林大师他也是会写书法、你可以在这个
1: 这么全才，
2: 对，在戏台上面也看到他的作品、他的落款、他会写着新林齁、那呢这个地方齁彩绘跟书法，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戏台上面、其实还有我们清末秀才齁郑鸿游的弟子王天树先生，那呢他在这个戏台上面他写的这个书法我们都可以看到，在鹿港所有很多的庙都可以看到王天树先生他的一个做法齁，这个书法作品这样。
1: 是，刚老师已经有带到了，其实我们在龙山寺里面有非常多清代留下来的对联或匾额，接下来是不是请老师介绍一些比较特别的，或者是说是你欣赏的，或者是说最能体现龙山寺精神的一些作品呢？
2: 在我们龙山寺哈，它的这个午门殿是他们一个对联哈，龙山开正源流远，露水重新池泽长哈，它是这个圆篆体哈，然后呢这个书法哈，它的意义就是说我们鹿港呢，这个龙山寺在鹿港开正以来源远流长嘛哈，那呢从明末这个庙就已经存在。那鹿港呢，在历经清代的这个风华以后，日治时期我们这个废港、所以相当多的人，这些当时的船头行也好，这些部记也好，甚至呢仰赖港口为生的这些苦力也好，就离开鹿港、所以我们希望说鹿水呢重新呢这个兴盛起来、这个对联的一个含义，我觉得是相当贴近我们鹿港的一个发展。
1: 是，所以大家有听到咯，这个鹿港的龙山寺啊，大家一踏进去除了可以感受到那个宁静的氛围之外，庙各个角落，庙中的这种雕刻彩绘藻井全部都是精湛的艺术。那不过很可惜哦，在911的时候发生地震嘛，龙山寺有受到毁损，请问一下当时的这个政府或者说文化部啦，在规划进行维护的时候有发生哪些过程？
2: 因为龙山寺的彩绘哈、国家的作品其实是台湾人非常重视哈，甚至这个我们文化界哈，一直对他们的作品非常推崇。所以呢，也因为它是这个国定古迹哈，因此在重建在921地震的时候，我们历经那个鹿港保存集团花了1亿多做整修。
1: 我先打岔一下老师哈，请问一下这个在921发生大地震的时候，鹿港的龙山寺确切受损是哪些部分？
2: 我们鹿港龙山寺在921地震的时候，其实受损最严重是在正殿。
1: 哦，正殿，
2: 正殿的上方哈，它的这个湖边的屋脊哈断裂哈，会露水。所以在当时呢龙柱也都位移、现在我们去还是可以看到位移的痕迹、那包含了在我们的这个午门殿这边、还有山门、其实当时都用了木柱、去做一个先做一个紧急的一个抢救，就是稍微把它抵住、让它不要继续倾斜、所以后来呢在正殿的部分其实是把它的全部呢这个都拆解了、留下三面墙壁，那呢重新呢把它呢再组装回来、所以花了在民国97年的时候才正式呢修复完成。
1: 老师，那当初在修复的时候，因为这种生意其实蛮多的啦，意见应该也蛮多的，比方说如果说彩绘要又修得太新的话好像又引起争议，可是这个庙它本身刚建好的时候它本身就是金光闪闪的，这个新跟旧之间要怎么样去拿捏？
2: 庙宇呢当它修成的那一天一定都是精美而漂亮、一定都是新、那历经岁月的洗礼，
1: 是
2: 当然它这个30年50年100年一定要小修跟大修，
1: 是是。
2: 那其实这个彩绘呢它除了这个我们看到的颜色以外，它其实还有一个地藏层 是为了要保护木头、这也是相当重要，所以修复一定要做。那一定要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大家社会所认同的一个方式哈，这个就是我觉得在仰赖文化资产教育里面这个大家慢慢的去形成的一个共识
1: 哈。
2: 其实作品越精美大家对它会有更多的投注的观点哦。那我认为说修复一定要做哦。举我们这个龙山寺921地震的是那时候保存集团也是有采纳的各界的意见，
1: 是
2: 甚至在修复过程其实它就有搭起鹰架，是会开放在许可的时间安全的范围内让大家去看这个修复的过程哦。那现在日本也有采取，大家的世界各地大概都会有这个方式啦，这我觉得让全民去好好的去爱护亲近它，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方式。
1: 老师，那比方说龙山寺的修复的过程啊，采用的是传统匠师去承接还是说是营造厂商去接案的？因为如果这样的话观念上会有不一样的落差、这样子。
2: 是当时这个911地震那时候是龙山寺是一个先例，
1: 是
2: 由我们民间机构全额出资啊，也由他们去聘请合适的匠师甚至 这个营造单位哈来做一个处理、嗯。那当时他们也是找了这个用传统的工法，所以我们在修复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还是当时的一个古老庙宇的一个方式了哈、嗯，这是我们看得到的。
1: 嗯、
2: 那呢，在后面的这些修复哈，我们一般民众，因为我们在岁月过程中、嗯，我们常常会看到它是旧的样子，
1: 对，
2: 但是其实庙宇一开始做都是新，
1: 对。
2: 当然现在有科学修复，就是说所谓的修旧如旧、
1: 哦、修旧如旧，
2: 但我认为说它应该是并存的，比如我们举最近的一次的例子，在这个蔡英文总统最后一任当总统的那一年，他其实发包了一个案子，
1: 是
2: 那在当时呢，这些专家学者预先开会里面，他们其实就是说见到木头裸木的部分、
1: 嗯、
2: 用新绘，那如果还有当时民国五零年代左右郭新林义师他们这个做的，还有看得到彩绘痕迹保存，可以尽量保存，当时是这个方式。当然当时啊，民间也是有一些意见，希望还是看到它旧的模样
1: 哦。
2: 所以现在其实是一个停工状态，你来到鹿港龙山寺，你会看到窗户八卦葵龙窗，一边是新一边是旧、哦、这个是一个很难得可以看到的、嗯哦，通常在工程期间到最后它修复完成、嗯、你会看到就是完成的模样。那呢其实当时呢这个就是它是一个示范区、嗯、后来呢因为大家意见可能还是需要再整合啦，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状态，来的时候记得要拍照回去当纪念、哦、我那时候我认为说有好的讨论都是一个文化资产的一个教育事件、哦、我们转化一种心态，大家一起得到一个共识、哦、就会看到更好的作品、哦、给龙山寺这个这么精美的一个建筑、
1: 啊、
2: 留下一个可以万代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一个建筑模样。
1: 没有错，你看古迹除了经过岁月的洗礼它会渐渐毁损之外，当然还有一些天灾，对对，那还有啊，还有一个也是一个问题哦，就是比方说像龙山寺，像这种它是古迹，可是它是一个天天对外开放，那在日常的管理上要付出哪些不为人知的努力呢？
2: 这个我们慢慢的哈、哦，这个维护的这个观念哈、哦，一直在进步当中。
1: 是、
2: 哦。日常管理维护，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以前我们会在庙里面看到相当多的金子哈、哦，那都是一个纸的，嗯、都是易燃物。
1: 哦。
2: 可是呢，在现代的观念里面，我们会把它另外放到一个其他的位置，
1: 是
2: 比如说在两廊、设置一个香火台、哦、让大家去那边，就是说可以让它减少可能造成的一个灾害。哎，讲到这个可以分享一个趣事，就是说几年前有一个台北福伦社的整团他们来鹿港参访，那呢他们也当时的聘了我们鹿港200年的这个剧院社、
1: 嗯、
2: 要来戏台底下呢看戏、演奏这个南管，
1: 哇，
2: 一切都就绪，也联络得宜了
1: 哈。
2: 然后呢那一天就遇上了消防队要来这里做防灾演习，
1: 对对对，怎么刚好啊，
2: 对，所以那防灾演习他们怎么做，要用这个水龙哈喷上屋顶、嗯、好让它那流水顺不顺畅，如果遇到火灾要怎么样去
1: 不能改天，是不是
2: 没办法哦，这么巧就遇上了那一天、哦、后来呢、哦，我们呢就因为这个活动，我们就到两廊去做演奏，因为他们有行程时间哈。这个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当然你在戏台底下看，
1: 当然了、啊，
2: 跟在两廊听，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感受。
1: 是啊是啊、
2: 对，可是也是、欸、因为这样的一个，你会发现说，欸、在平常日常管理跟维护要很多的演练哈。那我们这个国家彰化文化局啊，哈，文资局哈，甚至是我们这个龙山寺都完全配合。那我们民众也必须配合、
1: 真的就是以维护古迹
2: 为
1: 优先为重
2: 了，
1: 对对。好，那个最后再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哦，如果现在的年轻人或下一代来到鹿港的龙山寺参观的时候，那大家来到这座这么漂亮的古迹群一定会拍照打卡的，除了大家欣赏这个龙山寺的美之外，老师你会希望说这座陪伴台湾几百年的这个建筑当中，民众还可以汲取到什么样的精神跟文化养分呢？
2: 在岁月流转中、
1: 嗯、
2: 那鹿港龙山寺从明末清初就一直在鹿港这个地方， 那他除了陪伴我们在日常里面，给我们让我们祈求心灵的平静，那吉庆的事情，在这里你还可以看到这个节庆的痕迹。比如说我们鹿港龙山寺在元宵节里面，它其实有这个灯笼，你可以来这里求子，那在袅袅的这些香火里面看到每个人这个祈求的神态，甚至你可以看到很多人来这里做集中啊，在这里生活。那呢，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感受到我们对传统的一个尊重，这个那穿梭期间，甚至我们鹿港的八景龙山厅拜，你可以呢看到我们每天4点到5点这么多年以来的一个传承的晚课，那你会感受到那种我们对宗教的那种尊重，那呢这个就像我们在带导览的过程，小朋友来我们都会希望他来到这个正殿呢向神明主神一定要敬礼，这是一个礼敬，一个敬畏的心，
1: 没错。
2: 所以你会在这个里面呢去感受到我们鹿港人的一个特色，那鹿港人对文化的一个体现的一个尊重
1: 是
2: 一直传承到现在。我希望大家可以来好好的感受我们鹿港人对宗教对信仰的这个虔诚。
1: 是哇，如果你来到鹿港啊，一定要到龙山寺来走走，那不仅是因为龙山寺的占地面积广大，也不仅是因为鹿港龙山寺名列台湾的国定古迹，更因为是从这个鹿港龙山寺存留下来的一砖一瓦一莲一雕，除了欣赏艺术之美，还能够看到过去的人在台湾奋斗的痕迹。那今天非常感谢许慧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谢谢老师。
2: 谢谢鹿港，欢迎您。
1: 好，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我们下个礼拜天的1点到2点准时再见，拜拜，
2: 拜拜。

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播出。这不只是老街，这是古人对声音最浪漫的理解。

0: 嘿，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且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在秋风里飞，那姿态美得让人心碎。莫非结局要像这样才对，无怨无悔。总有些往事让人无言以对，

0: fashion up in there.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心情如果觉得闷的话，就收听城市广播24小时好音乐吧，保准你会一整个开心起来。大家好，我是谢安琪。

有个人厮守到永远，却真的都幸福了吗？有没有在什么时候，你也和我一样，想念了我自己？

0: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什么一时情绪，什么一声喧哗。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好，又来到周末的时间，小题的时间齁。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齁，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齁，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2: 这应该是说这个有渊源的。 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1: 对，
2: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1: 对，
2: 但我不知道齁，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1: 对，同仁堂。
2: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1: 对，因为他是
2: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1: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2: 对。
1: 对不对？
2: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1: 嘿、hey,
2: 第十四代齁。
1: 欸，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欸。
2: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1: 大宅门屋内。
2: 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1: 哦、
2: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1: 欸，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去找一下齁、大宅门去看一下。
2: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齁。
1: 是。
2: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齁，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啦。
1: 是。
2: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1: 是。
2: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咧，他第一代的时候咧，这个岳家齁，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1: 怪癖。
2: 就是性格齁，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叫很屌。
1: 啊，
2: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齁。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1: 是。
2: 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1: 是。
2: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齁。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这闽南话叫恰卡。
1: 恰卡。
2: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1: 是。
2: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
1: 嘿。
2: 民俗疗法。然后就听说他医术高明，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就把他叫进去宫内，
1: 嘿，医治皇后
2: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1: 好太后
2: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齁。
1: 对。
2: 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1: 庸医。
2: 御医团队嘛齁。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齁，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1: 我不喜欢束缚。
2: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1: 对。
2: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1: 对。
2: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1: 嘿。
2: 在东门口。
1: 是。
2: 就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1: 是。
2: 在宫外。
1: 嘿。
2: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1: 嘿。
2: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 那拿一个那个类似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1: 我知道，知道，知道。
2: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是京城东门口。
1: 嘿，
2: 哦，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1: 嘿，
2: 哦，叫同仁堂的匾额。
1: 哦，
2: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1: 原来是这样啊！
2: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在清朝的时候，
1: 哇，看来这一段这一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3: 设计正在改变城市的样子，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即将在桃园登场，以桃园流为题，串联青埔与中壢两大展区，汇聚白族设计团队，融合城市文化、科技与生活，从展览体验到城市走读，邀您走进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哇，这个大宅门哈，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哈。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粤式同仁堂的第一代。好，原来呢它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6: 对对 对, 对。
5: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6: 对
5: 对, 对不对？好，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6: 延续至今没有，后来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5: 对，
6: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哦，他们的后代子孙啊，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5: 嘿，
6: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5: 对，
6: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
5: 嘿，
6: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哦，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5: 是，
6: 那我朋友就说，哎，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哈，去找他们聊，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哦，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哈，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哦，就跟他聊哦，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5: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6: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5: 对，
6: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5: 那
6: 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啊那个时代哈，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这个撤来台湾嘛哈，
5: 对，
6: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南京同仁堂啦、天津同仁堂啊，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5: 是，
6: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车传人其实在台湾，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5: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对
6: 对，
5: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哪里供了哈，
6: 对
5: 不对哈？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6: 对
5: 对，
6: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九十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5: 还没挂掉，
6: 还活着，
5: 还活着，
6: 还活着，在台湾，
5: 在台湾，
6: 在而且住在台北
5: 哦，
6: 住在台北。
5: 嗯，
6: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了。
5: 嗯，
6: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5: 对。
6: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乐师同乐家，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5: 对，
6: 真的就是他家，
5: 嗯，
6: 就是乐师同仁堂，
5: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乐药师，
6: 就讲一个就是说传承要有东西嘛，
5: 对，
6: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5: 对。
6: 那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了。
5: 对啊，
6: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5: 嗯，
6: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
5: 嗯，
6: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5: 嗯，
6: 那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5: 嗯，
6: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5: 嗯。
6: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车，
5: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6: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叫乌鸡白凤丸。
5: 对，
6: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5: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6: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5: 对，
6: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5: 嘿，
6: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5: 东胶，
6: 那个
5: 东阿阿胶，
6: 东阿阿胶，
5: 嗯，
6: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那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5: 嗯，
6: 他要改变，
5: 又改变，求新求变，
6: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5: 好，其实哦，你看哦，三百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哦，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哦、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少年呢，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
4: Next stop, Taipei.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阿妈，小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乐事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呐、啊、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啊，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哈。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6: 哦，非常大，非常大，
5: 对，真的是非常大。
6: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5: 也是博物馆
6: 啊。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5: 是。
6: 另外在河南郑州，
5: 对，
6: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5: 旗舰店、
6: 很大，蛮大。
5: 对，嗯，好、哦，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哦，我们那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安宫牛黄丸，
6: 那个安宫牛黄丸它一颗多少呢？ 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四万、一颗折合台币是四万块，
5: 对，
6: 四万块，
5: 真的，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6: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5: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6: 哈，
5: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哈，转到金马的物件，那金马是不是讲一种求新求变的？
6: 对，
5: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6: 对。
5: 对哈，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6: 300年有、
5: 有哈、嗯，然后一直转变，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三千嘛，
6: 对。
5: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龟鹿二仙胶其实呢哈，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6: 应该说哈，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然后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5: 对对。
6: 那龟板跟鹿胶哈，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哈。龟板要拜龟板，
5: 拜龟板，
6: 拜什么叫拜龟板哈？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5: 对
6: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5: 对
6: 啊，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啊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5: 是
6: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5: 嗯，
6: 那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哈，
5: 对，
6: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5: 对，
6: 啊，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5: 是，
6: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5: 鹿角
6: 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
5: 嘿，
6: 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七七49天，
5: 是，
6: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也七七49天，
5: 是
6: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5: 熬到变胶体，
6: 它整个过程是这样，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啊、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
5: 啊、
6: 并在一起，
5: 对，
6: 那要文火，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
5: 嗯，
6: 文火炖60天，
5: 嗯哼，
6: 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5: 嗯，
6: 当然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啦，现代科技而言就是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是改为机械化，
5: 对，
6: 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5: 是
6: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5: 对，
6: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5: 对，
6: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5: 是，
6: 对，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
5: 嗯，
6: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
5: 嗯，
6: 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哈，就是说，300年前人的体质跟300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5: 对啊，
6: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5: 对，
6: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14代聊过，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5: 对，
6: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5: 是，
6: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5: 对，
6: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5: 对，
6: 要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5: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6: 枸杞
5: 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6: 对，
5: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6: 就比如说以前
5: 需要的东西，
6: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5: 对，
6: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5: 对，
6: 那这个
5: 红参太燥，
6: 就燥会燥。
5: 嘿，
6: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5: 哦，
6: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5: 哎、嗯，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6: 对，
5: 还荤功嘛，
6: 对对对
5: 对对，
6: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5: 嗯，
6: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啦，
5: 是，
6: 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5: 是
6: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5: 对，
6: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5: 是
6: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5: 对，
6: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5: Hey,
6: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5: 对对对。
6: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
5: 嗯，
6: 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5: 对。
6: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5: 嗯。
6: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5: 嗯。
6: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嗯，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5: 对。
6: 才会坚硬嘛。
5: 嗯。
6: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5: 对，
6: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5: 是，
6: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5: 对，
6: 那我们的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5: 韧带，
6: 所以韧带骨架。
5: 嘿，
6: 啊，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5: 是
6: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5: 对
6: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嗯，
5: 对对对，
6: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5: 当然动不了啊。
6: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5: 对
6: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5: 对，
6: 大概是这方面，
5: 是，
6: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5: 它是没有照顾到的，
6: 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5: 对
6: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因为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5: 嗯，
6: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5: 对，
6: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5: 而且缺一不可，
6: 而缺一不可，然后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5: 好，那我们黄顾问讲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1: 城市 Morning Call，
2: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3: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4: 城市 in house，
5: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6: 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7: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8: 城市交通观测站，
9: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0: 城市夜间部。
0: 我是品翰，
2: 我是 Fiona。
3: 哦，我是彼得，
5: 我是夏薇，
7: 我是 Aris。
9: 我是哈德。
5: Yes， 城市里有我。
3: 是的，我在城市。
9: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1: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1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2: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3: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14: 对，
13: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
14: 哦。那个一般现在哈，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13: 对对对，他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14: 对，要泡水。对。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13: 对，
14: 那就是龟板哈。
13: 嘿，
14: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13: 对，
14: 怎么洗你知道吗？
13: 嗯，
14: 他用盐酸下去洗。
13: 哎呦，
14: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13: 哎呦，
14: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
13: 嘿，
14: 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然后，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13: 我跟你讲，我妈呢，哈，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就有讲过嘛，哈，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那又常常讲电视够常常播嘛，哈，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哈，她呢就买了10000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14: 一斤啦，差不多了，
13: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14: 大概12000到18000不等啊，
13: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14: 啊，差不多，
13: 对，
14: 差不多，
13: 好，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14: 啊，对，
13: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最后五。加那个龟鹿哈，阿林林看嘛，我跟我林几嘴，我唔敢林，五高臭臭的啦，
14: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13: 那個、真的很有腥味耶，
14: 有腥味。对，
13: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悦诗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14: 没有没有，
13: 对啊，
14: 对，
13: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14: 跟材料有关系，
13: 跟材料有关系，
14: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關，
13: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那真的不一样呢。
14: 哦，有差有差，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13: 对，
14: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13: 嘿，
14: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13: 对，
14: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
13: 嘿，
14: 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13: 对，
14: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13: 对，
14: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3: 嗯，
14: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13: 对，
14: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哦，
13: 嗯，
14: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哈，
13: 嗯
14: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13: 对，
14: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13: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14: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 椎间盘、啊、腰椎的地方、啊、它可能老化退化了，
13: 对，
14: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13: 是，
14: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13: 是，
14: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13: 哎，好像是呢。
14: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3: 为什么？
14: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13: 对。
14: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哈，这个招筋嘛，哈，
13: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14: 对，
13: 才会有转弯，
14: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13: 对，
14: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13: 对，
14: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13: 对，
14: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哦、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13: 对，
14: 那你想想看、哦、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哦，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再就是关节退化。
13: 对，
14: 其实那个都太慢了。
13: 嗯，
14: 我要教大家一个常识哈、哦，这个是一个常识问题。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13: 嗯，
14: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13: 哦，
14: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13: 嗯，
14: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13: 对。
14: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跟那个菜瓜布。
13: 对。
14: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13: 对，
14: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13: 哦。
14: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13: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瓜布，去磨掉你的软骨。
14: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13: 要全面性的都照顾到，
14: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13: 嗯哼，
14: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13: 是，
14: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处会觉得变紧，
13: 是。
14: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13: 哦，
14: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13: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14: 对，
13: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14: 非常棒，
13: 非常棒，
14: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13: 对，
14: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
13: 肌肉的，
14: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13: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14: 没有
13: 什么很迷。
14: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当然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13: 对，它的人参不会很燥，
14: 它西洋参，
13: 对对，
14: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13: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哈，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14: 对，
13: 嘿，嘴巴里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14: 对
13: 对，哈、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14: 对
13: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14: 就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哈。
13: 对。
14: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13: 半斤多，
14: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
13: ，
14: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哦
13: 哦欸、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哎、欸，蛮大包的啦。我都是这样啦哈，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哎、欸，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14: 对，
13: 然后也觉得说，哎、欸，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哈，取它那个胶质。对不对哈？那鹿角的话呢？哈，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14: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13: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14: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13: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
14: 生长
13: 因
14: 子。因
13: 子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了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齁，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齁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齁，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14: 三十 包，
13: 三十包，
14: 它一包是20ml了哈。
13: 对，
14: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络哈，
13: 嘿，
14: 它是零售价是8800，
13: 8800，而且是特价下来的，本来是12800，
14: 本来是12800，
13: 对，特价下来是8800。
14: 对对。
13: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14: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
13: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14: 它牌子很大了，
13: 对，
14: 国际性的，
13: 对，国际性的。
14: 因为我跟他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了，
13: 是。
14: 价格当然有的谈了哈。
13: 对，
14: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哈。
13: 嘿，
14: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13: 折3000，
14: 今天就优待5800了。
13: 5800，
14: 五千八，
13: 五千八，五千八，那我干嘛没当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14: 其实我告诉你哦，
13: 嘿，
14: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的，他大概喝个2-3条，
13: 嘿，
14: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13: 有啊，就是吃得很好啊。
14: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13: 对，很夸张，
14: 哎呀，那么明显，
13: 很夸张，我真的
14: 很夸张啊。那个爬楼梯很夸张，
13: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哈。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够再归回来嘛哈。结果呢，他爬了4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
14: 不会喘，不会喘。
13: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了，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14: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13: 广告交换了，
14: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13: 对啊，让大家、
14: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13: 对，
14: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13: 对，
14: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13: 是。
14: 那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30位哈，那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13: 好，
14: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了，
13: 嘿，
14: 那这30位哈，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13: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了，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哈，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14: 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13: 3800，
14: 3800，对，
13: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14: 对，
13: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14: 三十位体验了哈，
13: 30位前30位
14: 哈，
13: 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好，龟鹿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现场。

0: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乐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乐氏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乐氏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喽。
1: 雇主请注意，加强向移工宣导，慎防诈骗，别让帮忙变成犯罪。谨记三步：不借账户，不给门号，不帮提领现金。
2: đừng để giúp đỡ trở thành tội phạm. Các bạn nên nhớ 3 điều: không cho mượn tài khoản, không đưa số điện thoại, không rút tiền hộ.Hãy tránh vi phạm pháp luật để bảo vệ chính mình.
1: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4: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乐氏同仁堂，哎，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乐氏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哈？
5: 其实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哈，
0: 嘿，它是四处的生意很大呢，真的
5: 缘分啊，哈，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哈，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5: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对，
5: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哈、嗯。其实呢哈，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归路的仙椒一样价格哈，也是台币10000多、嗯。
5: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哦。
0: 对对、嗯，所以呢哈，我今天呢哈，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哈、嗯、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嗯、如果我带多组哈，我有没有更优惠？
5: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哦？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归路二仙椒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5: 对、哦、
0: 那乐氏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

0: 八，第三组我们就拿八千八，好，等于我们等于一组
1: 网络一盒是八千八，
0: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1: 这边是三盒八千八，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0: 对，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1: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我知道，没赚几个了几个，嘿，对哈，够了几个很棒，但是不要紧，那那好，大家拢怎样？下面。就对乐师同仁堂，
1: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1: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
1: 三十个，好不好？
0: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乐师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咯，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哈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啦哈，所以呢哈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哈。来，一组3800哈，乐师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哈。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1: 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求职没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万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2: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1: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3: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ありがとう。
5: 감사합니다。
6: Gracias.
7: Merci.
8: 감恩。
9: 감사。
10: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
1: 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0: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3: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2: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3: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2: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3: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了？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

0: 与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就在城市广播网。
1: 大家好，我们是
2: 苏打绿。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每个夜晚的记忆都是一个温柔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That's race.
1: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2: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1: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4: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5: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4: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5: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6: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求职妹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胖胖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2: 大家好，我是 David 简廷瑞，接下来让我们 follow 一下新歌吧。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3: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2: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4: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2: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3: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2: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市公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4: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5: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4: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6: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7: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8: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6: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7: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9: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10: 好、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9: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6: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11: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12: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7: 在一起。

0: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陈零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2: Okay, check this out.

0: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继续提供给大家这一节的联合报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请到施永志呢，跟大家来聊呢。哇，我们之前有谈到了年底值得期待有沙丘跟呢复仇者联盟的续集齁、哦。那除了这两部强片之外呢，接下来还有什么值得大家期待的片子呢？永志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我相信啊，年底就是这个复仇者联盟跟沙丘的大对决嘛，对不对齁？
3: 是，那问题是我们现在要再往前挪到9月跟10月。
2: 嗯。
3: 所以呢，因为9月跟10月的片子其实理论上也不少啦，可是我们就帮大家画重点。
2: 嗯。
3: 我们来看八卦一点的话题哦。我们就来讲两个人的新片，然后这两个人彼此的关系呢还蛮密切的啊、哦，曾经上过很多新闻啊、
2: 哦，
3: 现在呢，据说好像关系又有一点变化。我们就要来讲一下汤姆克鲁斯跟妮可基曼的新片。
2: 他们俩
3: 对大家还记得吧？哦，就资深一点的还记得，他们以前是一对夫妻。
2: 是啊，是啊。
3: 然后他们两个结婚的时候呢，就是一天到晚上新闻啊、哦。
2: 嗯。
3: 那他们两个离婚的时候呢，新闻当然也很大啊、哦。那后来呢，两个人各自都去结了婚，也各自了，而且很妙，他们两个离婚之后都是生女儿，没有生儿子。
2: 嗯哦、是。
3: 就汤姆克鲁斯生了一个，然后妮可基曼就生了两个、啊
2: 嗯、
3: 那这个汤姆克鲁斯的婚姻呢就是比较先搞砸，他大概结婚6年多以后就离婚了、啊、那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再结婚。那妮可基曼的话呢，他的婚姻比较长、啊、他的这个第二段呢是到前一阵子才结束的、
2: 啊嗯、
3: 所以他现在也已经又恢复单身了。那当他们两个都还在各自的其他婚姻里面的时候呢，据说是不往来的，而且常常是隔空交火、
2: 哦、
3: 就毕竟当年离婚的时候也许彼此有很多的不是很愉快的事情、啊、可是最近又有一些很奇妙的报道说他们两个人也许有可能关系会变好、
2: 嗯、
3: 或者是破冰、哦、目前为止还没有真的发生这件事情。但是有一个很妙的事，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新片一个九月初一个十月初，而且同一家电影公司，所以会让大家觉得很好奇的是，那他们两个人的新片到底各自在干嘛、哦
2: 嗯、
3: 我必须说我个人比较打问号的这一部片子是妮可基曼的新片、哦、也许真的有人期待这部片了，但我会觉得非常奇妙。
2: 反正近七月就知道了。
3: 对，他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超异能快感魔法之书、哦、顾名思义这是一个续集片，它是超异能快感这部电影。

0: 续集。那超级男快感呢，它也不是一个几年前的电影而已，它距离上一集距离现在大概也是二十几年，很久了。
1: 嗯，
0: 过了这么久要去拍一个这样的片子，你可能都会以为说那也许有可能像汤姆克鲁斯也是隔了三十几年去拍捍卫战士啊。 No， 超级男快感这部电影当年在美国的票房连一亿都不到。
1: 是哦，
0: 所以呢你会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那么大卖座的片子，那到底有谁真的很怀念这部电影到可能需要来拍个续集哦？而且还过这么多年以后，我实在是看不懂。不懂虽不懂，但你看到他的卡斯组合，你也许多少会觉得可能还是有点道理啦。
1: 嗯，
0: 那当年超级男快感这部电影呢，它的标榜就是哦，好莱坞两个女明星第一次合作嘛，那就一个是山卓布拉克，一个是妮可基曼，那两个都是大牌，所以当年大家才会觉得说这样的组合应该要很卖座才对。
1: 嗯，
0: 结果是好像也还好。那所以呢过了二十多年之后他们两个再来合作一次哦，那这一次两个都不一样了，当初合作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没有得过奥斯卡。
1: 嗯，
0: 这一次第二集来的时候两个都已经是奥斯卡影后。事隔多年再度携手，那你也会想看看他们在片子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内容或火花。
1: 嗯，
0: 那我个人还是觉得很好奇的就是，坦白讲了哦，你事隔这么多年要再拍一部续集，必须要很多观众期待啊，看到这个片子，片商会比较有心理这个安全感嘛，对不对？那再加上这两个人坦白说也不会很便宜哦，山卓布拉克妮可基曼都是贵的大牌嘛，那所以呢要去拍特别为他们俩去拍一个这样子的电影，我会感觉不太出来他的急迫性在什么地方。
1: 嗯嗯嗯，
0: 那不过呢如果说当年真的有很喜欢那个超级能快感的观众，事隔二十多年你再看到他们两个在携手应该还是会蛮开心的吧。哦，
1: 是，
0: 那就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很欣赏这一部续集，
1: 两张王牌，而且这跟超能力
0: 以后了，现在已经变以后，
1: 对对对，
0: 他们两个就是演那个女巫家族的嘛，所以会变成说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巫术啦、施
1: 法
0: 啦、魔法的部分。
1: 对对 对， 對，好，那阿汤哥呢？
0: 那汤姆克鲁斯，我个人觉得就道理多很多了哦。那因为呢，我们知道说汤姆克鲁斯过去这二十多年来哦，他大部分拍戏都是走比较商业的路线，就是他已经没有在想说我这个片子会不会入围、会不会得奖哦。
1: 嗯，
0: 那因为呢，他近年来哦，他也成为了我们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得主哦。也许是因为拿到了第一座小金人之后就会让他开始觉得说那是不是再拼一下，
1: 嗯，
0: 因为他以前曾经入围过三次，有两次是入围最佳男主角，一次入围最佳男配角，都没有得奖。那过了二十多年呢想要再来拼一下，哦，他今年纪还好，
1: 嗯，
0: 60出头，其实在好莱坞真的也不算特别老。
1: 对，
0: 那比他在年纪更大才拿到金像奖影帝的也是大有人在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他的新片叫做挖掘者，哦，那这个片子呢的导演就是来头不小，哦，叫做阿利安卓·冈扎雷·伊纳利图，他是谁呢？他就是之前拍过《鸟人》跟《神鬼猎人》的导演，
1: 哦，
0: 拿过两次奥斯卡最佳导演，嗯，而且他的这两次帮了谁？帮了里奥纳多·迪卡皮奥拿到奥斯卡影帝，哦，
1: 嗯嗯嗯，
0: 所以说汤姆·克鲁斯就觉得，嗯，你都能够帮里奥纳多办到这件事情，应该我也机会还是有吧，哦，那所以呢，我们大家其实就可以来看一下，看看情况是不是如他想象的这么美妙，哦，
1: 是，那这是一部真人实事吗？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很瞩目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黑色喜剧
1: 哦。
0: 那我们就觉得这一种类型的片子是蛮好玩的。那因为呢，片商就是很希望给大家一个惊喜，所以阿汤哥在里面到底演了一些什么哦？目前为止，我们尚无看到预告片，
1: 嗯，
0: 就是比较详细的那种有剧情的预告片，目前还没看到啊，连剧照我们也没看到几张，哦，
1: 嗯，
0: 那所以呢，大家真的就是准备要去里面感受到他的这个转型戏路的惊喜。
1: OK， 黑色喜剧，阿汤哥演来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种演出哈，
0: 哦，
1: 好，大家期待一下哇！那真的
0: 这个是十月的片子，那我们刚刚讲《超能力快感魔法》
1: 是九月，
0: 所以说前期的片子先来，前夫的后上。
1: OK， 好，都值得期待，好不
0: 好？
1: 好 ，OK，
0: 都不得罪哦。
1: 对，或许他们是良性竞争，同一家公司嘛，对不对？
0: 同一家公司，对，
1: 对对，
0: 大家彼此互相支持了。
1: 对，谢谢永志今天呢，针对这个九月、十月 ，OK， 妮可基曼还有阿汤哥的芯片最棒的综合介绍，谢谢永志，
0: 谢谢。
2: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3: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4: out，
3: 泡水车
4: out，
3: 调表车
4: out，
5: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3: 台中大里德芳路三段62号，
2: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4: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点。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佳佳，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in Luca Heights.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肺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肺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肺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汽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92.9。
8: 嘿，我是卓一峰，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要来听经典好歌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92.9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啊，不要，不要！
2: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
3: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齁。
1: 好，
2: 出发咯。
1: 耶，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0: whatever。
1: 音乐与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曾静雯。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没有你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月清。健康的生活来自健康的心灵，请您跟我一起选择收听城市广播网，这里的好音乐让您的心灵更美好。

0: 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3: 三C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4: 哎呀，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送上遥远祝福。
1: 林志杰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我是安心雅，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播专线04-2266-9988，04-2266-9988。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实优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实优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控诉2473-4843。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been so long, baby. So many hours, so many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加添温暖。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城市广播。
4: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是 Eric 周星哲，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使用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

0: 超给力。
1: 行情震荡，真正能胜出的是敢提前卡位的人。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三度勇夺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近期绩效亮眼，是继七根涨停板林毅光大涨 29%， 大力光 23%， 光鼎 21%， 限时518我要发活动冠军股提前上车，名额有限，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越早来机会越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啊，来，这上新啦、
2: 啊。哎、欸，新歌上架哦。

0: 涨停一组，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逸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逸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组。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涨停一组，我是主持人 Jacko。 台股今天延续辉达财报利多，盘中最高冲到了46574点，成交量重返兆元，来到了 1.02 兆。今天的重点我觉得不是指数有没有涨哦，反而是资金换到哪里才能接连赚到价差呢？接下来九月反攻又该怎么布局呢？我们赶快来请教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大来国际投顾谢逸文分析师。谢老师你好。
2: HelloJacko， 所有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来投顾阿文谢逸文。
1: 好，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恭喜谢老师不负众望，再度勇夺工商时报选股比赛的周冠军，这是老师第四次拿到周冠军了，而且本周表现最好的一只股票报酬率居然高达了 21%。
2: 谢谢 Jacko、
1: 五个交易日 21%蛮好的吧，赚好赚满了耶。
2: 理论上如果你有听到我们广播或看到我们的报纸，应该都能赚钱。
1: 没错，因为老师都有先跟你们说了嘛，也要暗示说如果你是跟着报纸，我觉得多少都能赚到钱。如果可以跟上老师的操作，我觉得应该不止 21% 这么简单。
2: 当然了，当然。
1: 对，那当然先恭喜老师，因为昨天就跟大家预告了嘛，今天应该是会夺得周冠军。
2: 没错，
1: 果然不负众望，就是周冠军了。大家可以有空去看一下报纸，好不好？老师，今天台股又创下新高了。当然，台积电、联发科跟台达电这三只全职股是功不可没啦，因为毕竟是支撑大盘的全职股嘛。
2: 对对对。
1: 但是呢，我发现昨天很强的股票，今天好像反而都表现的不是很好。
2: 这就是一个轮动啊。
1: 对啊，比如说部分的光学股啊、PCB 股啊、跟军工股都是高档之后有获利的卖压哦。
2: 是。
1: 今天一样，我要来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散户股民们。你手上的股票有跟上今天的大涨吗？还是说指数涨指数的，我股票跌股票的？指数创高之后的个股换手，我觉得反而是要看懂资金换到哪里，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我们就要来请教老师了。
2: 好，那我先来聊一下这个大盘好了啦。我们未来的看到九月份快来了啦，好，这个在这个下礼拜一31号嘛，那再来就是九月份。
1: 对，
2: 那你要先看这个过前高之后能不能站稳。那我们给大家一个关键数字嘛，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讲好这个46402。好，能不能站稳？好，那今天稍微有点拉回来啦，我觉得 OK 啦，尾盘稍微有点留上影线，但是也 OK。那第二个就是成交量可以放大，但是不要快速的放大，但是一定不能量缩，因为你高档量缩，你势必就会有高档震荡或者是拉回。
1: 对，
2: 其实我这样跟大家讲哈，就算下个礼拜九月初的时候做一个拉回，我觉得反而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又可以买到更便宜的股票嘛，就这么简单而已啊。好，那台积电能不能续强？好，今天的盘中来到2445，那是一个重要的支撑。那其实台积电比较不容易转弱啦，好，我觉得转弱拉回来也没有关系啦。怎么说呢？怎么说？你大家知道吗？拉回来过程当中，如果会来到2400以下，甚至于来到2350，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还又要请好家族的朋友再去给他。够个盘起来，够个夹起来。
1: 嗯，
2: 好，那 AI 的族群能不能接棒？哈，这个财报公布了嘛？辉达的财报公布了，那市场上对 AI 的信心能够延续下去，当然是最好啦，包含伺服器、半导体、光通讯，好，这个载板很多族群都是盘面的主流，你可以去找到这一些股票。
1: 嗯，
2: 那突破之后回撤的力道，就是说你冲高的时候你是可以拉回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说嘛，如果乖离率过大，你过分的去追高，短线上就会有获利卖压出来。好，但是要保持这个多方结构还是很健康，不要爆量，好，不要量缩太快。如果量缩太快没有关系，好，部分的个股好就先做一个获利八档，就是这样子。那短线上一定会轮动来轮动过去，好像刚刚 Jacko 有讲的嘛，那你就要掌握到这个轮动的节奏。
1: 对，
2: 还有一件事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你的股票可能前三天涨，如果今天没有涨，你一定要自己要有能力去判断今天的回档只是短线上的获利回吐卖压，未来还会不会有后续力道，还是现在很多人已经放弃这档股票把资金转到别的地方去了。你自己要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你要有判断的能力，好吗？要不然你会顾此失彼，甚至于抓龟走鳖。好，我这个明明就是报了一档标股，可是你却没有一路报牢。
1: 嗯，
2: 好吧，等一下我们会讲 蛮多类似像的情形给大家听。
1: 好，因为我刚刚有讲到了嘛，指数创高之后个股换手，你要看懂资金换到哪边，尤其是你要懂资金的走向，你要走在资金前面，这是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的、哦、所以为什么要跟着选股比赛的冠军来走，因为先上车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去追高，有些人可能看今天涨一天他就追进去，结果隔天跌下来他就说啊，这个老师骗我。原则上你只是没有先卡在对的位置，你只要做对了这个动作，你一样能够赚到价差，有没有？因为大力光连两天涨停了，3008的大力光今天再创下了历史新高。
2: 是
1: 8月17号老师告诉你说4670元的时候，我觉得他有机会去挑战万元啦。所以他先讲的这句话今天创高来到了7270元，离万元又更近了好大一步哦，涨幅已经来到了 55%， 一张价差能霸拉咋办？如果你有100股你都一样还有26万，所以其实价差就是这样来的、哦、那 CPO 从起涨转为个股分化，大力光还是持续涨，可是呢老师先前介绍的先进光联益光好像今天没有表现得很好、欸、不过我刚刚有讲了，你要走在资金的前面，你要先卡对对的位置，这几期股票就算今天拉回，我们的持股已经拉开了价差。老师先进光从8月19号是171元介绍的、欸、
2: 对啊，
1: 你都已经拿到了20几%涨幅了、
2: 啊、
1: 今天回点档有什么关系？联益光也是啊，也是都已经大涨了50%、欸、我们从91.7元介绍的哟。
2: 结果我们联益光报纸上写如果今天再涨就有点夸张了，因为它一到礼拜五连涨四天了，今天再涨就全雷打了，那今天大家回一下也好啦。
1: 对，没错，所以其实我说了嘛，有没有看懂资金的流向，有没有走在资金的前面，真的非常重要，
2: 是是是，
1: 你不能只看一天涨跌啊，老师老师你骗我今天跌，可是我们前面已经赚了好几根了。所以你是要卡位卡在哪里，卡在弱转强的那个时间点。
2: 对对 对， 对， 对，
1: 你一定要看懂就是资金的
2: 流向，资金要先，对，你看到这个流向了以后你要先进去。那比我举很多例子啊，比如说你看像大力光好了、嗯、你曾几何时，甚至有人可能这辈子没有看过大力光涨停板，我不是说你孤陋寡闻或者说你之前不是，是你不会去注意到它嘛，你会觉得光学镜头就是一定要等到苹果镜头啦，什么什么、哦、华为啦，或者谁谁谁出手机了以后然后大卖，然后这个镜头才会有这个利润，为什么？因为它是看单机的嘛、嗯、你一定会这样想。那我们去买大力光的意义在于哪里？它绝对不是只有手机镜头，手机镜头是它的本，本不要掉，不要顾好，毛利率不要掉，营收不要掉就 OK。它有没有切入到新的东西进去嘛？那才是最大的重点。你可以看到，其实，在大力光当股王的时候，你可能还在读书啦。
1: 嗯，
2: 他那时候就是因为手机镜头才变股王的嘛。那如果现在我去买它还是因为手机镜头，那我说真的，那我不如我去换其他的股票。
1: 题材已经过去了。
2: 对，你一定要去，它有去切入到所谓的 CPU， 它有切入到 AI 的那个所谓的、哦、这个光通讯模组的部分，你要对准那个光跟晶片，你要怎么样衔接它最重要的重点是在那个衔接对准的部分。所以我们是因为这个题材去买它的嘛。为什么那么短短的时间可以从4000多块可以来到7000多块？这到底原因在于哪里？它就是衔接到这样子的题材在嘛。那你发现一件事嘛，我们常跟大家讲，我们去每次去大力光的法说齁，其实我跟你讲去大力光法说很痛苦啦，每次去齁每次都是败兴而归。为什么？因为林根平这个人太老实了，他不跟你讲没有把握的事情。第三季有没有营收？不，第三季有没有订单？哦，目前来讲还没有看到很明确的，他就会给你一些很负面的东西，也代表说他这个人真的是很老实。哦，大力光的股权大部分都是在他的家族上面，哦，这个他的亲戚朋友，哦，这个，好，那不管了、啊。那我要跟大家讲，是他亲口告诉大家，他们现在已经跟辉达已经正式合作，在研发这个所谓的这个光学镜头，在对接所谓的这个 CPU 部分，
1: 嗯，
2: 光怎么样进来出去，从光转成晶片接收，他在做这一个部分。那林根平就是一个不会说谎的人嘛，如果他都可以告诉你说我现在要切入 CPU， 他也不画大饼的人，他也不说没有把握的事的人，那如果你连这样子你都不去买大力光，那你都判断不出来这个时候去买大力光，那真的是有一点没有跟上市场的资讯。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哦，从3000多块、4000多块一直跟大家介绍，我们说，因为你加上 CPU 这个题材、AI 这个题材，所以你会过高。那时候高是6075嘛，过啦、啊，过了以后，我们又跟大家讲，这个应该是下一档哦，万元股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1: 嗯，老师，他这个线图底打得很漂亮，
2: 非常非常，
1: 看起来像一个碗弓。如果有线图的朋友可以打开来看哦。其实这个碗弓打得其实很漂亮，说他今天创高，你有没有看懂资金的走向？因为他转强的那个时候，老师就已经卡在前面预告过大家了，要创历史新高了，你要看清楚哦。今天果然如预期创新历史新高，
2: 是，
1: 而且还有一只股票刚刚居然漏掉，没有介绍到，那个也是老师落转强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2: 2626的光鼎，哇，
1: 今天再度攻上涨停板，
2: 是
1: 8月24号老师21块告诉你的，今天已经34块了，也是超过50%的涨幅，你的价差已经超过百万了，
2: 欸，真的
1: 真的有差别。
2: 这个就当然啦，你听广播看报纸跟你跟着我们做，一定会有差距的啦，怎么可能会没有差距，那个及时性也有差。那光鼎在突破之时第一时间跟大家做介绍，当然我们介绍一定是盘后嘛，那我们在盘中当然一定会 do something 嘛，一定会做一些事情，我不可能告诉你说啊会涨会涨，结果我们自己没有买，那21块去做买入，那现在已经来到34块，也是短短6天的时间。我讲一句话大家一定记得啦，我说光鼎他真的，你说他有切入到所谓的这个光通讯模组或者是雷射的部分嘛，我说不一定，好，不一定，他真的是有在做的，但是你说现在马上就可以把那个产品化成所谓的营收上的数字，我说不一定这么快。可是我说一句很实在的话，股票市场好玩的地方就在这里嘛，为什么？题材来了嘛，时机到啊嘛，光通讯的股票在涨，或者是这个 CPU 在涨，矽光子在涨，其他股票都已经涨高了，好，那可能磷化液这个轮完了，好，这个华星光也轮完了，波洛威也轮完了，就轮到我们光通讯模组啊，这个是我们刚从这个 LED 好，这个转进的，也就是说这个题材性改变的这个公司，股价就这样来啦。
1: 其实做股票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简单啦。
2: 是的，
1: 你不但要看得懂题材，你还要知道族群的发展，
2: 钱怎么走。
1: 对，你还要解读新闻，甚至你要知道资金的走向，你还要卡在资金的最前面。所以，如果你一直在股票市场受伤，我觉得你要提早。就是告诉自己要改变这个做法，所以跟着专业的人来操作，你一样可以稳稳的拿到价差。尤其是像今天这样的盘势，指数在涨，你的股票没有涨，那你要思考一下，是不是跟错人，或者是你自己在做，可能方法不太对了。跟对人，你要走在资金的前面，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价差要一直有，才是你在股票市场上面该做的事情嘛。所以我们先邀请你哦，在休息时间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先来跟着谢老师操作，拿一下价差，你就知道股票市场快乐在哪里。我们先休息一下，下段回来。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 929 971。
1: 哈哈哈，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1: 哇，中有印尼等多哎。
3: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1: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哦，下半段也很重要，因为选股比赛周冠军你要来帮我们讲一下，今天被动元件好像资金全部都涌进来了，是准备要接棒了吗？因为 MLCC 大厂三星电机宣布将调涨 OEM 跟 ODM 客户的价格2-3%、欸、
5: 是，
1: 所以被动元件族群今天是集体反攻，像华新科和盛唐信昌电是攻上涨停板，虽然说国巨密望石油一度攻上涨停，但是毕竟这几只股票卖压比较大一点，所以最后中场还是收涨的，有涨了大概 7% 多，密望石是 4% 多，但是整体来说被动元件好像有一点开始要大师兄回来的感觉。老师你先前有预告过说差不多要轮到被动元件，那老师这个部分你怎么看呢？
5: 其实 Jacko 我觉得你刚刚讲这一个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在 MLCC 啦。那、哦、MLCC 什么就是多层次陶瓷电容。
1: 对。
5: 我们就说你不要去乱买一些这个奇奇怪怪的什么牛角电容啊什么，其实我告诉你最赚钱最赚钱现在目前来讲就是 MLCC， 你不要买什么晶片电阻那个我觉得都其次，就是 MLCC， 就是多层次陶瓷电容。我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好了，以前我们同学啦在这个电阻厂在国巨上班的时候，那个电阻啊如果那个从机器出来掉到地上是不能捡的，什么意思你知道，你能去弯腰去捡起来那个动作那个叫浪费时间，因为电阻的售价是非常的便宜，能够让你大赚的，能够让被动元件大厂大赚的都是 MLCC， 而且这个在伺服器里面用量非常非常的大。好、哦，所以你看三星宣布说要涨价，那涨25%到30%，你看所有的这个被动元件厂有关 MLCC 的几乎全部都是大涨，华新科、国巨、和生、唐信、昌电嘛，
1: 对
5: 对不对？啊，这个都是 MLCC 啊，好、哦，包含金山电也是啊。那其国巨今天没有锁涨停会有点奇怪，事实上不是啦，是它的股价齁很奇怪，就是说齁它只要在外资里面上面有做套利，那甚至于说这个有做一些所谓的这个之前有这个解除质押嘛，陈泰明啊，那就大家就会有点怀疑，那再加上前一波这个 00891A 跟 00991A 主动式 ETF 齁，那有卖出掉一些国巨，那你要看它后续的动作齁，如果它后续没有动作它涨势一定会受阻啦。我觉得大致上对国巨的看法就是说我会比较中性一点啦，虽然先是大涨齁，可是对其他的这个被动元件厂齁，这个像这个华新科筹码就相对干净齁，尤其信昌电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棒，
1: 嗯，
5: 和生堂也是如此。那其实还有一些被动元件像比较隐藏性的啦齁，这个7788的这个松川齁，这个哦，这档是属于被动元件吗？大家觉得很奇怪是吗？哦，松川精密其实它不是所谓的 MLCC， 也不是所谓的什么什么电阻、电容、电感都不是，它是什么？你知道吧？它是 relay 继电器。好、哦，继电器是什么？继电器它不是一个很昂贵的这个机件，可是它非要不可，它非有不可。好、哦，那再加上它是被动元件的题材，好、哦，这个继电器也算嘛。再加上它有重电的题材在，那重电大家都知道嘛，川普说这个对这个重电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未来可能也会排除一些所谓的这个红色供应链，它台湾的厂就是一定会受到这个好的一方的方面的影响。好、哦、所以真的你要买，我就觉得你选那种股本比较小的齁、哦、如果你真的是喜欢被动元件，那你可以去选到7788的这个松川精密。好、哦、那当然啦、啊、信昌电啦、啊、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华新科啦、和生堂啦，你也不要错过啦，好不好？那这些股票都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所介绍的，像被动元件的股票我还是持续的看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要来看这个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的，就是PCB 跟软板上游的材料公司。
1: 嗯，
5: 好、哦、那比如说谁，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嘛，好、哦、这个台塑集团的里面的南亚、哦、为什么叫南亚呢？它是属于所谓的玻纤部嘛，包含这个高阶铜箔哦，跟这个所谓的这个伺服器里面所要用到的这个 Q 布哦，它都有。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比较中长期的一个公司啦，好，稳定的公司。那再来就是我们之前报纸一直在写的6213的联茂跟8039的台鸿，那也是一样，它是这个高阶铜箔，好，那所以中低阶它有一些外溢的这个助涨的这个效应在啦，好，所以外资你可以看到一直在扫货，一直在扫货，好，听说有人已经喊到800块、1000块了，好，但是我们就不要用这个，不要用这个外传的方式来跟大家讲。那台鸿就是所谓的这个高频材料嘛，那现在也在送验证，它这个验证不是在这一代的这个晶片，它应该是在 Vera Rubin 之后所要用到的这个下一代的 AI 晶片会用到的一些所谓的高频的材料。那你会发现它这几天几乎这几个月都大涨嘛，齁，那不是这几个月啦，几乎整个月都在大涨。
1: 对，
5: 大盘没有创高它早就已经不知道飞到哪里去，那这个报纸我们已经写了好久好多次了嘛，
1: 老师从起涨的时候预告到
5: 就开始预告跟大家讲，
1: 七八根、啊、我们不要讲太多啦，这个至少五根以上涨停板绝对是有的啦，如果你有跟上
5: 到现在当然是不止七八根了、
1: 啊、
5: 可是你分两段做的话，我可以跟大家讲这个既安全然后速度又快。
1: 嗯，
5: 那你看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的这个雅电也是一样，这个高阶覆、嗯、这个覆盖膜这个需求喷发，然后也跟这个台鸿是好兄弟啦，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台鸿涨这么多了以后，那雅电其实都没有涨，那是我们跟大家讲说，哎、欸，这个开始动了。
1: 对、
5: 哦，这个礼拜二的时候跟大家讲开始动了，过平台高开始了。
1: 嗯，
5: 结果今天还有人问我说，老师雅电可不可以买？我说你当时为什么不买？如果你当时没有买，你现在去追它有意义吗？为什么？因为今天量比较大了嘛。当然下个礼拜可以做验证，我认为它还会有续涨力道啦、哦、也就是说这个大量不是无伤大雅，是会减缓一下涨势，可是这个叫换手。今天这个钱看钱的这个流动性，这个筹码的流动性，这个叫换手。下礼拜会不会创高，我们就拭目以待了。好，这个阿文讲说4939下礼拜会创高，我们就来等等看嘛、嗯、好不好。那再来就是4989的这个铜箔加工，这个费用也开始这样，也开始回暖了，那底部开始放量了。那类似像这样的股票底部起涨，好，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软板的 PCB 的上游材料，我觉得大家都不要错过了。那当然好、哦，有人喜欢富桥啦，有人喜欢台玻，我觉得都 OK。好、
1: 哦，
5: 这个材料股，我觉得都 OK， 跟南亚一样。好、哦，过一段时间它就会调高价格，它就会涨，调高价格它就会涨。就好像刚才这个Jacko跟大家讲的嘛，你看三星把这个 MLCC 价格调25%到30%，你看被动就啪啦，全部都涨。
1: 因为其实现在说实在话，通膨哦，很多材料跟相关的机器其实都一直在调涨价格、
5: 啊、
1: 尤其是现在人力也很缺，我们不先不讲人力好，我们就讲产能，
5: 是
1: 都会缺到一个让大家可能来不及跟上 AI 进步的脚步，
5: 需求太大也是一个原因、啊、
1: 所以基本上涨价跟扩涨价跟缺货这两件事情好像都是绑在一起就是你是我兄弟我是你兄弟啊、這個、因为做不出来就要涨价、
5: 欸、结果我想到古代有一句话、嗯、叫谋财跟害命是同一个好兄弟
1: 我跟你讲我们大家在股票市场只谋财好不好，我们 只看着财，我们就是往价差的方向去前进。
5: 是是是。
1: 所以老师刚刚有讲啦，有一些涨价的题材可能消息还没出来，但是我觉得之后它是有机会的。那
5: 是
1: 这个之后资金要怎么卡就要问老师啦。
5: 好啦，我跟你讲啦，你看我们刚刚讲的被动元件嘛，我们讲了软板跟 PCB 的上游，我们讲了光学，事实上还有很多族群呢。下个礼拜载板也会动，载板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嘛、南电锦硕哦，这个臻鼎新星，那到底是谁会先动？我们现在目前是有南电跟锦硕嘛，
1: 嗯，
5: 那包含还有矽光子的股票，哎、欸，你不要忘了联雅呢，联雅你不要这个两天没有涨，昨天还在创高了，做一天没有涨你又忘记它了。
1: 是载板也是今天都没有涨啊，很多人又要来骂你，要是你说会涨，今天跌成这样，你给我骗，
5: 已经涨到怎么样子了，还可以骂，我就不信。哦，3163的波洛威、华星光这些都不要忘记呢。那光学镜头里面不只是大力光啦，联一光五天涨四天嘛，
1: 嗯，
5: 那玉晶光现在二军开始在爬起来了，会不会有？
1: 玉晶光已经快要往1000块的，
5: 对，900多块了，
1: 对
5: 对，看会不会有补涨的效应在那。其实就软板里面也不只说只有龙科啦、雅电啦、啊、台鸿啦、联茂啦、南亚啦，甚至于是富桥跟台玻、嗯、我觉得还有一些股票，还有一档股票还不错啦，这个3645的达迈，我觉得它也是做一个软板上游的，那今天有一个带量突破，那下礼拜说不定有拉回的机会，类似像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大家都不要错过、哦、可以跟着我们同步一起上车好吗？
1: 好，跟着选股比赛冠军谢老师赶快跟我们布局下一档冠军股518我要发的专案，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因为老师限时全面五帮你出一半，真的是最后一天，赶快越早来机会越多，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先让你上车冠军股好不好，祝福大家操作顺利，明天见，拜拜。
0: 掌权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逸文提供。 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整天的好心情，是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 90.1， 南部地区 97.1， 中部地区 92.9。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19。说到电脑发展史，就不得不提到 Windows 系统。在全世界的个人电脑领域当中， Windows 系统一度是占了超过90%以上的市占率。那么在 Windows 的发展当中，就不得不提到 Windows 98这个版本，是微软第一个多功的作业系统，也是电脑可以让你一边播音乐一边打字，同一时间能够不只做一件事情背后的重要运行的工程，而且系统资源不会因为因此互相冲突。在1998年的今天，正是 Windows 的98中文版发布的日期。从这一代开始，多功的作业系统大幅的改善电脑的使用效率，因为早期电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它的效率之低是要等非常非常久的。那么从 Windows 98之后，多功作业就带来电脑很大的实用性，而且在这个版本当中，微软也增加了一些小小的工具，让你可以自动从微软官网去下载比较重要的更新。在后来发布的 Windows 98第二版本的更新之后，系统甚至可以开始支援你用 DVD、USB 这些储存装置，对于声音的支援也扩到了 5.1 声道。这些种种更新都让 Windows 98更接近现代我们对于电脑的一些想象还有使用的标准，也成为电脑史上重要的一页。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温岚《放开你的头脑》。

这首歌曲来自凤小岳的创作歌曲，他所演唱的歌，这首歌叫做《从今以后你自由了》。7:11，那这个歌曲介绍一下，它是一个算是在悼念的歌，就是在亲人离世之后，至亲离世之后，然后凤小岳他就创作这首歌，他就说这首歌是亲人留给他的最后的礼物。在这个歌词里面还有唱到说，他从今以后就你可以自由了，那但我不想用眼泪来跟你道别，他就是转换自己的心情。这首歌是以死亡为出发，但你却不会觉得太过的沉。

重，它比较像是勉励在活着的人身上，还是可以带着你从已经过世的人曾经获得的美好的回忆跟能量，坚强的勇敢的面对未来。来关心新闻消息，首先在天气的部分，今天的天气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可能性，因为低气压的影响，西南风增强，所以整体天气都不稳定。嘉义以南地区、台东降雨时间比较长，可能会有雷雨的发生，在花莲也会有不定时降雨，南部地区的朋友要慎防有豪雨的发生，在东南部也可能会有短延时的豪雨机会。其他各地在下半天之后降雨几率都会比较增加，中部地区要同样留意有短延时豪雨，其他各地也要留意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机会。也因为连日降雨，山区的朋友要慎防坍方落石、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朋友要慎防积水。温度方面，南部跟台东高温29到30度，其他各地32到35度，整体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紫外线也可能来到过量等级，要请大家留意防晒，多加补充水分。立法院上周三读通过年度预算6年总额2400亿元的无人机条例，不过中央各部会近年已经陆续采购无人机，审计部在去年度的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就提到，国防部耗资超过35亿元建设无人机防御系统，目前不但是工程进度延宕，连系统侦测反制功能也不周全。国防部对此表示会持续检讨，研制筹获后续反应反制系统。至于防御系统并没有纳入北斗卫星部分，并不是无人机主要的使用频段，而且按照我国的相关通讯规定是不可供一般无人机运用，因此没有纳入系统当中。另外，立法院上周通过的在野版本无人机条例，尽管行政院表达遗憾，不过根据了解，府院方面不排除透过追加预算的手段补足先前没有被纳入的项目。行政院预估在本周四院会将提出今年度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案，包含无人机经费以及6大社福津贴等等8大项目，预估总额将超过3000亿元。而在先前通过的无人机条例明定经费规模是6年2400亿，采年度预算编列，必要时可增编。对于是否会再纳入追加预算，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则表示，等到收到立法院三读法案之后，会再就执行面审慎考量。我国向美国采购的暗制鱼叉飞弹海岸防御系统日前在美国境内完成首次研发测试，成功从陆上发射击中位在近岸近海水域的靶船。而特别的是，根据美军公布照片，参与试射的鱼叉飞弹装置是在军规卡车底盘之上，并不是以往公布的商用拖车底盘。另外，我国空军的凤翔专案向美国采购66架 F-16CD Block 70战斗机，首批的2架在台北时间21号已经降落夏威夷檀香山。本案是以特别预算编列，今年底应该要全数交机结案。不过有外界认为，目前才开始交运，可能会面临特别条例过期问题，必须修法展延。对此，国防部主计局岁计处处长严明德则回应表示，本年度结束之后，如果预算无法顺利支结，会呈报行政院办理预算保留，继续支用。另外，本案的法源新式战机采购特别条例修正，国防部也正在研拟当中。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3: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2: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3: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2: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3: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行情震荡，真正能胜出的是敢提前卡位的人。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3度勇夺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近期绩效亮眼，是继7根涨停板，联益光大涨 29%， 大力光 23%， 光鼎 21%， 限时518我要发活动，冠军股提前上车，名额有限，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越早来机会越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资第012。
5: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6: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5: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6: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5: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6: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大家好，我是黄美珍，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来自王心凌的歌曲，这是她2023年的作品，然后这首歌曲也是她跟伍佰老师再度合作的歌。上一次他们两个人合作的是2005年的那首经典情歌《我会好好的》，然后这首歌是由伍佰老师来帮王心凌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叫做《最想你的》。继续来关心健康的消息。最近临床上有个案例跟你分享一下，是个52岁的工程师，然后他已经罹患了糖尿病，但他自己完全不知道。平常的饮食他大部分都是外食，然后吃油炸的食物，以及呢也会有喝一些酒。那再加上工作压力大，作息又不正常，某一天呢就开始出现了很喘，肚子又胀胀的症状。一度他觉得好像应该只是感冒而已，他就在家休息。直到呢将近2个礼拜之后，他真的喘到没办法接受，才去被送急诊。那收治他的医生就有说到说，经过检查之后发现这个工程师他是冠状动脉心脏病单条的阻塞，而且合并有心室中隔的缺损，还有左心室心尖部动脉瘤。那因为他的心脏有破洞，周边的组织非常的脆弱，所以要缝合的那个过程手术是很困难的。医疗团队后来就先用药物去控制稳定他的病情，然后再进行修补手术。手术之后呢，再用叶克膜去支持他的心脏的功能，结果还好恢复的不错，2-3天之后就顺利拆掉叶克膜，病况也逐渐的好转。手术之后大概2个礼拜就顺利出院，出院之后这工程师就吓到了，积极的戒烟戒酒，调整饮食，改变他的生活形态。那在一般我们的认为都会觉得说，心肌梗塞啦、主动脉剥离啦，或者是下肢动脉阻塞，他们好像都是心血管的问题，可是好像彼此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可是这些病症都跟全身的血管系统的健康与否是有高度的相关性的。有医生就提到说，以下肢动脉，就你的脚这边的动脉阻塞的患者来说，如果有出现症状的话，下肢动脉阻塞，那么1年之内你有大概30%的机会会有心血管的致命的疾病。所以代表心血管疾病可能不是像我们所以为的，如果我们只是手的心血管有问题，那就是手的血管，那脚的就是另外归脚来管，好像彼此并不相通。但医生说不是，只要你有单一个地方的心血管有问题的话，你是全身的血管网络可能都已经失衡了，这是一个警讯。那么心血管疾病也并不完全都是无声可循、无迹可循，只要你有出现几个症状，你就要提高警觉。像胸闷、胸痛，这是很明显的。再来，你在运动之后、活动之后容易喘，还有你的下肢脚的地方容易水肿，再加上你有容易疲倦、体力明显下降，这个都算是警讯。那如果又合并有冒冷汗，或者你的胸的痛延伸到你的背，以及呢这些症状你在休息之后超过半小时，你已经休息超过半小时都没有缓解，医生说，如果合并有这些情境的话，就立刻去急诊，不要观望，不要等，不要想说再看看，有这些症状就要赶快去急诊，避免耽误这个黄金的治疗时期。那再来是美国的心脏学会、欧洲心脏学会，这个比较权威的单位，近几年都有针对心血管疾病的防治大幅更新一些标准，整体来说标准变得比较严格。像是血压的目标要控制在最高是130，然后低压是80，你要控制在这个区间。糖化血色素控制在 7.0 以下。那目前我们的抽血标准是130这个单位，可是新的美国的跟欧洲他们的心脏学会更新呢，是建议控制在100以下。那么对很多朋友来说，这个标准可能就会有一些变动。在低密度胆固醇的部分，台湾是130，但新的准则是控制在100以下，所以你可能就要更要去留意一下这个相关的血压啦，或者是低密度胆固醇。那另外还有很多朋友会担心说，那我如果吃一些这个控制血压的药物会不会伤肾，然后就想说那我就不要吃药。可是呢在临床上医学上面刚好反过来，你长期一直让你的身体处在高血压，你不去处置它，才是造成你肾脏损伤的主要原因。为什么高血压会伤肾呢？这是因为我们的肾脏有很多肾丝球组成的，那这个血管硬化会导致我们的肾脏血管有过大的压力，就你的如果高血压这个问题不去处理它，血压过高，你的肾脏血管会承受太多的工作的压力，到最后容易硬化变窄，然后再来血管变硬之后流到肾脏的血液就变少，肾脏就没有办法有效的工作，没有办法去滤这些毒，没有办法去过滤这个水分，你就会先容易有慢性肾脏病。肾脏有问题之后，有肾脏病之后，肾脏功能进一步恶化，
那你的血压可能又会更进一步飙升，你的肾功能就会开始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所以高血压，你吃血压药，医学上反而是在保护我们的肾脏。那我们讲的不要乱吃药，吃药伤肾，我们讲这个药是因为有些来路不明的药物，或者是有些药草，那或者是你过量服用特定的止痛药，那你如果没有经过医师的处方跟医师的咨询，你随意的用药吃药会伤肾，这是成立的。但如果你是按照医嘱，按照医师给你的处方，你去配合医生的一些治疗去服用降血压药物，它的效果其实是反而会帮助你保护肾脏。那你如果放任不管，你的肾脏才是会因为高血压来受伤。这是一个迷思，我们很容易会有一些误会，但透过这个分享，希望你可以，如果有高血压的朋友呢，好好的跟医师来配合，来吃药物的话，去控制这个肾脏的，让它不要再继续的衰退下去，然后以及高血压整体的防治，你也可以透过药物来做到一个比较好的预防跟把关。

0: 我把耳朵借给了你，让你听清楚我的声音。闭上眼睛，你跟着我的声音探索这个世界。我们经过森林，听着动物的合唱，进入海洋，享受海底1万英里的宁静生活。我们穿梭宇宙，数着飞过的流星，最后来到了这里。你说你最喜欢这个城市，因为这里有最温暖、最熟悉、最想念的声音。
1: 我帮你点了一首歌。
0: 原来最美好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2: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3: 好好吃哦！
4: 那你要多吃一点啊。
2: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5: 妹妹啊，吃饭咯。
3: 我在忙，等一下嘛。
2: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6: 今天不回来吃饭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3: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2: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
7: 你回来啦！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9: 缤纷的夕阳照着下班的步伐，好像今天的辛苦已经被完。

0: 大家好，我是董晨，我要换驾照了。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1: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Let's
2: race。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3: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2: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4: 雇主请注意，加强向移工宣导，慎防诈骗，别让帮忙变成犯罪。谨记3步：不借账户，不给门号，不帮提领现金。
5: đừng để giúp đỡ trở thành tội phạm. Các bạn nên nhớ 3 điều: không cho mượn tài khoản, không đưa số điện thoại, không rút tiền hộ. Hãy tránh vi phạm pháp luật để bảo vệ chính mình.
4: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总。
7: 找三洋汽车借款。
6: 手续呢？
7: 简单免单。
6: 利息呢？
7: 合法无问题。
6: 安尼，找三洋汽车借款就对啦。
8: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命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明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9: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92.9 城市广播。
11: 早上时间7: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2026彰化县妈祖祈福文化节系列活动妈祖庙风华巡礼集章活动在9月1号已经开始正式开跑，今年持续邀请民众走访彰化县13间的妈祖庙，集满4枚印章。在10月9号到11号的活动期间，又到活动市集或者是合作店家任意处，单笔现金消费满100元以上，就可以凭借消费证明到方院的普天宫活动服务台兑换纪念礼物妈祖警枕一份，以及妈祖祈福晚会摸彩券一张。彰化县长王惠美也邀请民众首周到彰化来拜妈祖集好运，游彰化。1966年完工的台铁高雄鹿竹车站曾经是盐业集运的重要据点，不过建筑老旧受损，即将要发包拆除。地方民众不舍将走入历史，也启动了田野调查，希望能够保存一些资料。台铁则说明，鹿竹车站受到地震影响，主体结构受损，2年前先完成建筑物的加固工程，后续将在原先的地址北边空地重建新的站体。总经费1亿7000多万，采先建后拆，旅客服务不会受到影响。桃园露营场合法化进度缓慢，全桃园市目前营业中露营场大约135处，市府盘点合法露营场却只有18家，占比不到20%。有议员就认为，中央开放农牧用地深设露营场已经超过2年，市府应该加快局处整合。观旅局则回应，目前累计有153件申请案，101件是取得第一阶段土地同意许可，后续将通过专案小组协助业者突破水保、建管等等问题。南科效应的外溢影响，属于招呼站，也就是无人站的台南关田拔林车站因此咸鱼翻身，因为距离善化站只有5分钟车程，通勤人流还有停车需求因此大幅增加。地方争取超过10年，新建全新跨站式天桥，并且增设无障碍电梯，在去年8月动工，预计明年6月启用。市议员表示，后续地方也计划要同步争取公共自行车等等绿色交通工具进驻，让整体的转乘机能更为完善。只要一步步的公共运输陆续建设到位，以拔林车站临近善化以及南科的地理优势，旅客人数有机会再往上攀。 苗栗县第二处社会住宅苗栗市启贤安居工地近期开始围篱，预计2030年第四季完工。附近居民关心基地当中的百年榕树可能会被移除。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证实，老榕树的根部感染褐根病，已经先移除树木土壤清除残根，后续将观察生长态势来决定最终要保留或是移除。台中市府建设局持续推动美乐地计划，投入1000多万改造大里区光武公园，把在地标志性的咸菜桶历史意象搬进公园，打造全龄共融的主题游戏场。工程已经正式开工，预计2027年3月完工，期待透过设施转型为旧市区注入全新的活水。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直击 NVIDIA 供电核心。 AI 机柜的功耗迈向兆瓦等级，传统的交流降压带来的废热还有空间耗损成为了算力瓶颈。 NVIDIA 定调800 VDC 路线，这场机房底层革命不但打破能源天花板，更将引爆功率半导体还有电器基础建设的商机，启动供应链大洗牌。根据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直击 NVIDIA 供电核心报道，随着 AI 晶片功耗急剧攀升，单一算力机柜的总功耗